0: 殊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1: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0: 北京时间8:05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为您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左。
1: 早上好，各位，我是鲸鱼。
0: 咱俩为啥不用最开始那种介绍方式了呢？
1: 就是现在你应该是缓过来了吧？特别是你刚刚说8点钟就要高考，然后最后发现9点钟才开考以后，整个人都机灵起来了。
0: 哎呀，真是的啊，这个。纠正一个刚才的口误啊，今天的高考时间确实是从9点钟开始啊，大家不要担心啊。
1: 但是很多考生们现在都已经开始在考场前准备了啊。
0: 哎，这个
1: 每一次呢，大家都会担心说啊，您敢早不敢晚嘛，对吧？
0: 没错啊。当然的，今儿的互动话题也来由这个真人小左来跟大家一块分享啊。毕竟这个6月7号这么大的一个日子当中，来跟大家一块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要来聊点什么呢？人的一生啊，匆匆奔波，被工作琐事、日常忙碌填满了大半时光，总在不停奔赴着全新的日子，却偶尔驻足回望。如果可以定格时光，你生命当中最想好好留住的是哪一天呢？是安稳闲适的平凡日常，还是藏着难忘回忆的特殊时刻？今儿就在评论区聊聊属于你的专属一天啊！当然，
1: 如果我不插嘴的话，大家是不是没有发现？哎，刚刚不是 AI 小左，刚刚是真人小左，
0: 你看看，
1: 就足以见得小左现在的这个 AI 版本做的已经非常的。出神入化了啊，
0: 小左那个 AI 版本也是真人小左录的呀，你咋不说这种
1: 你就说你录的时候就是不是毫无波澜，
0: 就是大家
1: 毫无起伏，
0: 就是大家真的是以为那个声音是个 AI 的声音吗？
1: 就是因为你每次录的时候吧，也都一个语调，
0: 就差不多了是吧，
1: 就是高兴的话题也听不出你高兴，难过的话题也听不出你伤心
0: 那
1: 感觉你这一辈子过得平淡如水，没有任何的值得被纪念的时光，那应该也不是这样的。
0: 那确实是啊，这个那只能说这个 AI 它的声纹还没有进步到一个这个更好的一个程度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用户1260IP 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说孩子已经送到，愿一切顺利啊。
1: 是，刚刚有7点多的时候就已经有朋友跟我们说已经提前把孩子送过去了啊。先在考场周边熟悉一下环境，平复一下心情，然后再准备一下自己的准考证啊，还有包括文具啊等等的有没有带齐。然后包括像今年其实有小耳朵们也在跟我们说，其实也不仅仅是2天的时间啊，咱们北京的高考是要考4天呢，
0: 考4天
1: 啊，7号、8号、9号跟10号，每天上午的时候，你看7号跟8号这两天好像都是上午，哎，9点钟，哦，8号的话是下午，哦，还是这么个考法啊。啊，那确实是，
0: 他应该是就是你选了什么样的学科，什么时间考试？
1: 哦，对，
0: 应该是这
1: 种的。啊，是的，咱俩一看10来年没考过，
0: 不是10来年没考过，这东西谁年年考啊？
1: 但是从今天早上9点钟开始，一直到11点半，那么就是语文的科目了。所以可想而知，明天早上我们肯定要跟大家聊一聊今年的高考作文题目了。
0: 作文，哎，
1: 我们也会有请啊，大概20来年前吧，高考那个。内蒙高考高分
0: 啊，
1: 语文没有高分，只是语文满分获得者，总分比较低的一位同志，来跟大家
0: 单纯是
1: 剖析一下啊，来聊一聊，
0: 他
1: 放松一下心情。
0: 哎，没错，也等明天一块来跟大家分析分析这个今年的高考的这个选题跟题目啊。咱今儿的互动话题还在持续当中，来说一说你

0: 有那么多拉扯，现在是真的肉体上的拉扯、啊、互相拉拉扯扯。
1: 没有没有，你们最多也就是把凳子摆床上这种。
0: 谢谢你啊。弥勒佛也提到一个，他说中原因没参加过高考啊，所以最想留的能公开不引发家庭纠纷的应该是当兵在部队的四年时光啊，五湖四海的青葱少年，保家卫国无上的光荣啊。
1: 那今天大家可以继续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你生命当中最想要留住的一段时光。那也借着高考又让我们重新回忆起了自己的青春、可以是青春时光，也可以是人生当中自己所谓的高光时刻，也可以是自己一个人咬牙默默坚持了一段很难的日子，都欢迎过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0: 哎，没错啊，这个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号来说一说今儿的互动话题吧。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杰，我以青春净化年。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北京，早上七点。
5: 早上好，您嘞。
2: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6: 阳光转怀中，有好事要发生。
7: 打开快乐的电波导航，我们会在哪里遇见？
8: 行色匆匆的 CBD， 有点堵车的二环。
9: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
10: 经过大剧院。

0: 后这样一部影片呢，就是聚焦了备考青年陆回啊，这个主角他是备考，却突然遭遇了意外啊，深陷了一个怪圈当中啊，然后还有一场无限重生的奇幻冒险也在悄然开启。这个再来一次呢，自官宣以来也就是备受期待啊，观众好奇就是褪去了星二代标签的张艺楠能不能凭借自个儿这个年轻化的创作思路打破一种国产无限流影片的创作的瓶颈。
1: 嗯，说实话现在这种国产的融合了喜剧冒险
0: 有点多了啊，
1: 等等多重风格的影片挺难的。
0: 嗯，
1: 而且在一个大家的口味也变得越来越要求会更高一些吧。嗯，期待着他能交出一份还不错的答卷。
0: 哎，确实是啊，也能不能让我们眼前一亮。
1: 嗯，
0: 是不是能看见曾经的那个你呢？来自于许巍，曾经的你。

0: 这首歌曲来自于许嵩通关啊，这个也希望借由这样一首歌曲
1: 美好的祝福
0: 你看看都能够通关是吧、这个来自于当年我们那个时代的互联网三大巨头
1: QQ 音乐，人家叫 QQ 音乐三巨头，你不能说互联网音乐三巨头，那个年代的互联网音乐三巨头应该是搜狐、百度、网易还有什么新浪、
0: 不是你说那个是、
1: 那个、
0: 你说那个是掌握播放器的那些巨头
1: 们，对啊、这叫 QQ 音乐
0: 三
1: 巨头、现在又有新的这个 AI 三巨头了、其中一位巨头呢最近陷入到了一个争议当中、因为网传豆包识别失误错判蘑菇导致用户误食中毒引发了全网热议、那最近呢抖音集团的副总裁李亮还专门针对这个事件做出了一个官方的回应、厘清了一些网传的细节争议，并且科普了野生菌辨识的一些安全的常识。
0: 哎，没错啊，根据这个官方核查呢，用户野外采摘蘑菇之后啊，使用这个豆包识图 AI 识别标注为鸡腿菇啊，但是回复文案当中已明确标注了风险提示啊，着重提醒该菌类呢极易与剧毒大青蔗伞啊这个混淆，野生菌类呢仅凭图片是无法100%辨毒的啊，强烈劝阻用户采食。

0: 还雇佣
1: 你把前奏压得太低了。朴树的一首歌曲，在每一年夏天的时候，都会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让我们拥有青春般的力量，生如夏花。
0: 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朴树，生如夏花，也祝所有这几天啊高考的考生们可以像夏花一样肆意生长。我是小左，
1: 我是鲸鱼，
0: 各位稍后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拜
1: 拜,
0: 拜,
1: 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2026年每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到11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日上午好啊！接下来是华人歌曲周末派，欢迎大家准时光临，我是你的 DJ 麒麟啊，非常开心再度见到大家。好了，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第一时段，各位将听到南征北战 NCBZ 骄傲的少年。王源，我可以自己点燃火炬。周深，漫漫。

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是高考第一天，我想起我高中毕业已经38年了。1988年那个时候的高考还是7月的7、8、9，我在重庆，哪有空调啊，热得不得了。那个时候还是全国统一试卷。1988年我们的作文题目叫做习惯啊，往事历历在目。好，接下来我们要用音乐为高考加油啊！当然考生们现在正在奋笔疾书哈，我们把这样祝福的力量隔空的送给他们，希望能够感应得到。当然还有很多是未来要参加高考的朋友们，要祝福大家呢未来金榜题名。首先带来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人歌曲周末派。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

0: 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2026年每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到11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嘿，周末快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7.4 收听麒麟在6月7号星期天的上午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第三时段都有哪些好歌呢？ Ella 陈嘉桦

0: 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1: 曾爱的淡淡无言，也安慰过去了一些尊严，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
2: 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欢迎继续收听。
0: 下面是14年前2012年 Ella 陈嘉桦首张专辑《我就是 Ella 陈嘉桦》当中翻唱。

来自2008年王若琳首张专辑 Start From Here 当中的 I Love You 翻唱陶喆的一首歌，制作人就是自己的父亲王志平。说到陶喆和王志平，他们的关系是非常的深厚，亦师亦友，也是情同手足的大哥与小弟。同时王志平也是陶喆的伯乐和引路人，可以说是没有王志平，说不定华语乐坛没有今天的陶喆。那么两个人的缘分呢，始于1993年春天的美国洛杉矶。当时在乐器行打工的陶喆偶遇了一位交流困难的中国人，便热心帮忙翻译。那这位中国人正是当时在美国工作的金牌音乐制作人王志平啊。那么这次偶遇之后呢，王志平向陶喆要了几首 demo 哈，听完之后大为震惊，觉得这个年轻人是天才，当场就买下了三首歌。半年之后呢，王志平力邀陶喆回中国台湾发展，这直接改变了陶喆原本想拍电影的人生轨迹啊，将他拉进了中文歌坛呢、啊。那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啦，从幕后到台前，1997年正式出道。好，下面我们来听首张专辑当中的新

这是陶喆在2023年为演唱会造势，特别将首专当中的《流沙》重制哈、啊，变成了现在听到的 Reimagined 版本呢、啊。前不久呢，陶喆在上海举办了 So Power 2 Plus 收官演唱会的演出，他透露呢，2023年筹备巡演的时候，他曾经忐忑的。

0: 不敢想能够有百场巡演，能够有上万人大合唱的场面，所以不同年龄阶段都需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好，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周日的上午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那接下来是胡彦斌在歌手2026第一期当中带来的战歌，叫你要的全拿走。那一场呢，他是拿到了全场第三名。对了，胡彦斌也是陶喆的迷弟啊。
1: 你们是想听我唱黑色柳丁吧？今天胡彦斌只想让你哭。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2026年每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到11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hey, 你还在吗？这里是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我是你的 DJ 麒麟。第四时段各位将听到张靓颖好不容易。
3: 谁记得谁痛苦，你说的容易，努力模仿你轻松语气。
2: 方大同好不容易，
4: 好不容易，好不容易，好不容易爱到你。
2: 张靓颖方大同无所

华人歌曲周末派，方大同2011年的好不容易，之前是张靓颖2012年的好不容易，两首歌一模一样的歌名，都是两个人的情歌代表作，而且两个人很有缘分呐。那么2013年，张靓颖后台主动拦住了方大同邀歌，方大同为他量身创作了《微笑以后》啊。后来2015年，方大同筹备 JTW《西游记》专辑，翻出了压箱底的旧 demo《无所谓》时，第一人选直接锁定张靓颖。在他心目当中，他觉得张靓颖是演绎90年代复古 R&B 的唯一人选。发出邀约之后，张靓颖一口答应，没有丝毫的犹豫。

人歌曲周末派，赵赵当你老了。2012年，赵赵偶然读到叶芝的诗，瞬间想起远在山东老家的母亲。她常年北漂做音乐，一年只能回家两三次，亏欠陪伴，满心愧疚。眼前浮现黄昏里母亲倚在窗边，屋内暖黄灯光的画面，当即呢谱曲，把情诗改成了献给妈妈的一首亲情的作品。那么写完之后呢，压在硬盘，闲置近两年，没有收录在任何的唱片里。2014年，中国好歌曲第一季赵赵登台首唱，我记得当时刘欢等导师当场动容啊。那么这首歌加上2015年春晚莫文蔚的翻唱，让他彻底出圈啊。好，听完了赵赵的《当你老了》，接下来是2012年辛晓琪和齐秦的《无声情歌》。那一年，辛晓琪呢加盟齐秦的唱片公司，推出了专辑《遇见快乐》。这张专辑呢，保留了她温暖的音乐气质，同时呢，将苦情换成了快乐，给出了喜乐女人的定位。

齐秦前年的一首歌叫做阿姆斯特丹白色的长廊，在当下的音乐环境当中，像齐秦、像张信哲等等这些资深的歌手没有选择躺平吃老本，而是依然坚持出新作，难能可贵。尤其张信哲，你看看他的发新作发专辑的频率啊，简直令人啧舌，我们真的要为这些歌坛模范生点赞啊！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张信哲2021年的专辑就懂了当中的慢慢走，稍后是复刻唱片行，别忘了收听。我是麒麟，再次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华人歌曲周末派。如果有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周六的上午的9点到11点再见。

0: 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一个女孩在店门口站了很久，她说她在找一首忘了名字的歌，只记得是小时候爸爸车里常放的歌。
1: 当我们把唱针轻轻放下，旋律响起的那一刻，她忽然笑了。她说找到了，原来她找的不仅是那首歌，是童年周末的阳光，是后视镜里倒退的街景，是再也回不去却从未离开的那一天。
2: 月亮下的细雨都睡着，都睡着。
0: 你看，音乐就是这样一家奇妙的店，它不贩卖唱片，它打捞时光，那些你以为散落在过去的碎片都被完好的保存在这里，等待你再次认领。
1: 所以你的故事又会和哪一段旋律相遇？复刻唱片行，在旋律里寻找你的故事。
3: 你好发烧友，欢迎来到我的唱片行，我是店长郭鹏。我们是一家 Vintage 复古唱片店，让你沉浸在音乐里时，沉溺在那美好的感觉里，仿佛置身于一场都市的幻梦回忆中。而组成我们这家唱片店的一份份复刻回忆当中，可以为你寻找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街角的爱情，以及成为永恒的音乐瞬间。所以今天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有人说王杰是华语乐坛最让人心疼的天王，他的嗓子像被砂纸打磨过，唱什么都带着生活的伤口。12岁被父母抛弃，19岁摔伤留下后遗症，25岁被李宗盛认定难成气候，27岁一夜爆红，却在巅峰时期遭受到回嗓，从此坠入深渊。欢迎光临小店，我是店长郭鹏。今天让我们循着这个浪子的足迹，去看看那个从寄宿学校逃出来的少年是如何成为一代天王的。来，我们从1962年来开始说起。

1962年，王杰出生在台湾一个演艺家庭，父亲王霞是邵氏演员，但是父亲母亲对于王杰疏于照料。12岁那年，父母离婚，他被送到了香港的寄宿学校，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们。学校里的其他孩子都有家人来看望，而只有王杰一个人躲在墙角。一位音乐老师发现了他的孤独，教他弹吉他。王杰把所有的委屈都塞到了琴弦里。多年后，他唱了一首歌曲，歌词里的每一句都是那个被抛弃的少年在说话。17岁那年，王杰在学校舞会上遇到了一个混血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安妮，那是她人生当中的第一曙光。可是安妮很快被父母带回了家乡，两个人被迫分开。王杰拼命打工赚钱，想去找她，却收到了她因车祸而去世的消息。他后来把这段初恋写成了一首歌，录的时候泣不成声，录音师劝他改天再录，他说不改了，就这样吧。于是这首叫做安妮的歌曲，每一个颤抖的音符都是王杰少年心碎的声音。

18岁那年，王杰又遇到了一个女孩，她不嫌她穷，两个人很快就有了一个女儿。可是女儿出生没多久，妻子就不告而别。20出头的王杰成为了单亲爸爸，白天开出租车，晚上当特技演员，还抱着女儿去送快递。有一次坐飞车特技，他从车上摔下来，腰椎严重受伤，留下了终身的后遗症。最穷的时候，他只能买得起一颗卤蛋，掰成两半，一半给女儿，一半自己就着白水咽下去。而那几年，他学会了把所有的苦都咽进肚子里。

0: 这里有一家唱片行，一家明亮的小小唱片行，门上没有店名，橱窗内没有展示，店里却塞满了各种唱片。
1: 欢喜或是孤独，热情或是无处可去，形形色色的人来自寻找唱片，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
0: 2017年，雷秋乔伊斯创作《奇迹唱片行》。
1: 周日午间 FM974，这里有专属于你的复刻唱片行。
0: 在任何时间，店长总能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唱片。
1: 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

1987年，25岁的王杰带着自己写的十几首歌敲开了滚石唱片的大门。李宗盛听完了他的小样，摇头说，你的嗓子里没有颤音，咱们现在已经有齐秦了，你很难出头。就这样，王杰被拒之门外，但是他没有放弃，辗转找到了音乐人李寿全。李寿全一听就拍了桌子，这声音太特别了。他帮王杰签了飞碟唱片，同年年底，第一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发行。谁也想不到，这个在音乐上被李宗盛所不看好的年轻人，要改写整个华语乐坛的格局了。不要

万张，累计销量超过了1800万张。大街小巷、理发店、出租车全部都在放，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王杰一夜封神，紧接着的《忘了你忘了我》，《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张张爆红。那个时候，香港乐坛被谭咏麟、张国荣所统治，但是王杰的粤语专辑《谁明浪子心》一出来，直接拿下了10大中文金曲和劲歌金曲，他成为了第一个在红磡体育场连开6场的台湾男歌手。台上台下全部都是打火机的灯光，而台下唱歌的人却轻轻地唱出了《谁明浪子心》。

0: 家装就要全包圆。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屏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群店内。
2: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3: 国中年少
2: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3: 少年中国是什么？
2: 这是

1989年，王家卫拍《旺角卡门》，找王杰去唱插曲。王杰写了《忘了你，忘了我》的广东话版，那种痛到骨子里的感觉，配上刘德华和张曼玉的镜头，也成为了无数人心中最难忘的画面。王杰说，他写歌从来不用憋，因为他的生活就是痛苦本身。别人唱歌是用技巧，而他则是用生命。那几年他的专辑销量经常压过四大天王一筹，连刘德华都叫他杰哥。

0: 一个女孩在店门口站了很久，她说她在找一首忘了名字的歌，只记得是小时候爸爸车里常放的歌。
1: 当我们把唱针轻轻放下，旋律响起的那一刻，她忽然笑了。她说找到了，原来她找的不仅是那首歌，是童年周末的阳光，是后视镜里倒退的街景，是再也回不去

0: 相遇，唐，在旋律里寻找你的故事。
1: 你好，发烧友，欢迎来到我的唱片行，我是店长郭鹏。我们是一家 vintage 复古唱片店，让你沉浸在音乐里时，沉溺在那美好的感觉里，仿佛置身于一场都市的幻梦回忆中。而组成我们这家唱片店的一份份复刻回忆当中，可以为你寻找记忆当中唯一的画面、街角的爱情，以及成为永恒的音乐瞬间。所以今天，准备好了吗，我的朋友？我是店长郭鹏，欢迎来到复刻。

在华语乐坛的黄金年代，有一个名字带着书卷气，像是油画当中走出来的人。他是周华健的偶像，是李宗盛所欣赏的才子，是台湾四大天王当中最低调的那个。他写过《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唱过《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却在自己最红的时候突然消失，从此杳无音信。欢迎光临小店，我是店长郭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位歌手，他的名字叫童安格，是一个把优雅和孤独同时唱进歌

0: 这里有一家唱片行，一家明亮的小小唱片行，门上没有店名，橱窗内没有展示，店里却塞满了各种唱片。
1: 欢喜或是孤独，热情或是无处可去，形形色色的人来自寻找唱片，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
0: 2017年，雷秋乔伊斯创作了奇迹唱片行。
1: 周日午间 FM974，这里有专属于你的复刻唱片行。
0: 在任何时间，店长总能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唱片。
1: 欢迎来到复刻唱片行。

1987年，童安格推出了《跟我来》，终于火了。主打歌《跟我来》轻快上口，可真正让他封神的是1989年的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曲原本是写给裘海正的，童安格拿回来自己重唱，用了一种克制又深情的唱法，不嘶吼，不痛哭，却句句扎心。还有《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后来被无数人所重唱，但谁也唱不出那种优雅的绝望。那一年的童安格光芒万丈。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3: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2: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3: 是吗？
2: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4: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5: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4: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5: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0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哎，欢迎光临，这儿啊，这是听歌的地方，专挑刻在你内心当中 DNA 里的记忆。夏天里的第一场雨，
2: 窗外的雨刚刚停，
1: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3: 我养你啊，
1: 还有呢喃的回忆。
4: 1995年10月19号，你没有回来，你到底在哪里？
1: 我们负责复刻记忆，而您只需要聆听。哦，对了，我们的营业时间是每周日中午11点到13点，欢迎来到复刻

路人第一次听到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时，眼泪都掉了下来。那个时候没有短视频，没有热搜，好歌全靠口口相传，而他的歌曲成为那个年代大学生宿舍里的背景音乐。周华健在那时还没有大红大紫，他公开说，我的偶像是童安格，连李宗盛都夸他，听童安格的歌曲就像看到他本人一样真实。就当所有人都以为他会继续霸榜时，童安格却做了一个谁都看不懂的决定。1996年，童安格突然宣布移民加拿大，退出歌坛。消息一出，整个乐坛都炸了锅。有人说他是为了爱情，有人说他是对娱乐圈厌倦了。

童安格后来的人生很少有人提起，幸运的是他后来又遇到了自己的初恋情人廖海丽，两人重逢再续前缘，廖海丽已经成为他的经纪人，陪他走过了低谷。2010年

有人感叹他的消失是华语乐坛的损失，但他自己不这么看。他在《把根留住》里唱过，留住我们的根。对他来说，音乐不是用来争名夺利。

0: 常改变皮肤状态的面霜。这方面呢，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赫莲娜的黑绷带应该就是大多数人的优质选择了，并不是为了强行抹平每一根细纹，而是为了在这个充满变数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为皮肤找回那种稳如磐石的秩序感。
1: 是，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赫莲娜黑绷带的新版，含50%玻色因版本的这个面霜。
0: 哎，这也是这两年黑绷带的更新的版本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啊，赫莲娜这次升级的黑绷带呢，足足添加了50%的玻色因，这是它的宣传的这个重点。那玻色因也是一种使时间不留痕的成分，
1: 对，
0: 它的作用不只是作用在皮肤表层，它还可以促进比如说真皮外层的这个细胞外基质 ECM 的粘多糖的生成，以及促进真皮表皮的连接层中的四型和七型的这个胶原蛋白的生成。那么我就有一个疑问了，黑绷带之前卖的这么好，而且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1: 很优秀了，
0: 哎，对啊，为什么还要升级到50%的玻色因啊？为什么要有这么高的浓度？那它能带

0: 发出的，走的什么运输方式，用的什么样的航班号或者船班号等等，这些信息都是透明的，能够您通过这个溯源的二维码可以看到的，
1: 那就非常放心了哈。
0: 对，它是保证正品的，我们是提供的顺丰的快递，所以说时效性也是可以保障的。
1: 对，我们带给您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1999元，然后如果您抓紧的话，能做到买一赠一，1999元，两罐正装的50毫升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0: 而且是。

23:01来开始我们今天节奏驾到节目的直播，三个小时的直播也正式开始了哈。我们在这里跟朋友们来先问候一声周末愉快，以及也要在这里呢跟所有的参加高考的学子们来隔空问候一声，各位加油，能够考出自己的优秀实力来就好了。那当然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第一个小时依然是持放的音乐作品，能够让我们各位听友们好好的放松一下心情啊，不要太过度的焦虑才好。那么 Launch Music and Chill Vibes and Sunset Lounge 送给大家，我是主持人常小豪。

中你所应该有的一种互动的状态。当然还有呢，我们可以通过抖音的直播间来看看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大伙儿可以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关注一下啊，抖音直播间主持人常小航就可以能够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间了。 The launch music is only for you. Happy weekend.

还比较广泛，大家可以来去说一下你当时的一些奔前程的经历，无论呢是经历各种各样的考试，或者说是一些什么样的其他的努力的过程，都可以把当时的过程告诉我们一下吗？我们在聊天室当中可以来互动聊天，希望你能够来喜欢。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直播的节奏驾到，每个周六和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为您呈现。当然同时呢，也是很荣幸跟大家能够在这样一个周末的时间当中在

天气变化快，所以朋友们出门的时候还最好要带上一把伞，雨具别离手哈，以免到时候会发生一些这个预料不到的雨情。那所以呢，朋友们在夏天时候也要注意一下相关的出行的时候提前计划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咱们喜欢玩水，喜欢亲水，但是也要注意一下我们在亲水的旅行过程当中关于河道啊，一些湍流，一些湖边等等的，尤其呢像是水库旁边还是要注意好安全的，一些未经许可的动作咱们不要做，明确不让下的水咱就千万别下去玩，发生了危险的时候不止呢是给自己带来一些不太好的后果，还会要影响到他人。OK， 13:25，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我们的半点之后会继续跟您分享更多的电子音乐的作品 The Lounge Music。 那用这样的音乐伴随自己的外出出行驾驶的过程，在家的复习啊，甚至是做家务，在家加班啊，都是可以的。欢迎朋友们来到抖音的直播间，来看看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打开抖音搜索并且关注主持人常小航就好了。各位周末愉快。

活自己。第二个小时我们会带来一些相关的流行的作品，那么也会能够带有一些在电子音乐当中的国际流行的唱词。那第三个小时厉害了，也就是我们的连续了这十多年当中的每一期节目都是必备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的 mixtape。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第一个小时下半时段正式开始，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欢迎大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互动的话题叫做如何奔前程，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聊天室进入节奏驾到，我们来一起聊聊看您曾经奔的前程是什么样的一个前程，自己的梦想又可以如何实现。当然一会儿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伙来看一看今年的全国各地的高考的语文作文题目。

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卷吧。北京卷的高考的语文题目已经出来了，那现在目前来看是它分为微写作跟作文这两部分哈。先来看微写作的部分，要从三个题目当中任选一题，然后呢字数不要超过150个字，不许透露所在的区、学校和个人信息。150个字什么概念？大概就是一条微博的文案。那第一题呢，第一个主题叫做为增强同学们的劳动意识，班级打算利用半天时间走进社区开展劳动实践活动，现征集同学们的建议，你想设计一项怎样的活动，请说说理由，要求写出活动的主要内容，理由充分，条理清晰。第二个就是重阳节到来。

友们在说着，真的是啊，六月的天儿啊，娃娃的脸儿啊，这说变就变了，西边日出东边雨的样子，没错，就是这样啊。欢迎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大伙儿聊聊看关于这个如何奔前程这个互动话题。您曾经的努力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大家可以来一起说说看啦。

刚刚看到就是北京卷的微写作，那么作文的题目呢，我们来，大家伙可能也都看到了哈，包括有人会说到这个寒英举华，这个好写一些，应该就是这个寒英举华的过程一般都会是一段难忘的经历嘛，所以的话呢，总会有每个人自己印象深刻的故事的，细细的品读，感受花的芬芳，可以比喻仔细的琢磨，领会诗文当中的精华，这种反复的品味，用心体悟的过程，无论是在阅读

23:54，我们在这样的原创的 Lounge Music 的混音带当中，在陪伴里边发现了很多人会觉得，哎，怎么那么好听。好嘞，跟大家伙说一下啊，我们可以有回放的，我们的节奏驾到是有回放的，我们这十来年儿这个每个周末的节目都有回放啊。那么各位宝宝们，各位家人们，各位老铁们，谁懂啊，家人们啊，打开听听 FM， 直接搜索节奏驾到，能够听到我们这过去的十来年啊每一期节目的音频的回放就好了。很简单，很简单啊。喜欢的话网上又搜不着怎么办呢？听听 FM 有独家的音频回放，希望各位喜欢。那我们在整点之前再来分享一下今年的高考语文上海卷当中的作文题目呢，就一个，叫做每个人都有对世界的想象，科技改造世界时也改造着我们的想象，对此你有怎样的认知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这个内容非常非常的贴近我们的生活，其实还是很好写的。那么值得关注的就是呢，无论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北京卷、天津卷、上海卷，还有这个全国卷啊，这种不同的卷的种类，这个作文题目占的分值都是不太一样的。

0: 光一拆之前，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1: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作为风尚音乐领航者，说的是你也是我，咱俩一样以敏锐的嗅觉捕捉全球音乐趋势啊。从直放浪掷的悠然自得，到国际流行音乐的激情四溢，再到华语甄选的深情细腻，还有电子音乐的未来感，每一首推荐都是对品质音乐的坚持与热爱啊。

不一样啊，真的是不一样的。稍稍的加上去一点点的这个 vocal 的部分，整个的音乐就更加够就有空灵感了，是不是？ The Summer Lounge 2025 The Chill Out Vibes， 这是在2025年的一段的混音带，我们今天呢才要为您送上，那是因为它真正在我们的音乐库里磨练了一年的时间呢。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我们今天的节奏驾到节目的甄选的夏日单曲，一首接着一首的为您送上。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一边直播同时一边听着，还能够一边看着视频直播。我的抖音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各位朋友们打开抖音搜索并且关注主持人常小航，我的名字就好了。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和收看节奏驾到节目的直播，每个周六周日下午一点到四点钟为大家全能呈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刚刚发布的天气的情况哈。那么从今天下午到傍晚，延庆、怀柔、密云、昌平、门头沟、房山、朝阳、通州等区都会有短时的分散性雷阵雨，雨量不大。白天最高气温呢是25度，夜间最低气温是14度，夜间还是挺凉的。那么从明天到10号，未来一周呢，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多弱冷空气的活动。那其中6月8号的下午到前半夜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影响范围呢和强度略大于7号。在周二周三这几天的白天呢，仍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主要影响山区。

Do you wonder? 14:25，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每个周六周日下午1点到4点钟为您带来。此刻我们会发现，其实天气也是不断的变化当中。刚才呢还是朗朗的蓝天白云，那这回的话，这个阴云又来到了我们的头顶，也许会出现一些下雨的情况。那大家也可以跟随音乐调整一下天气当中、天气之下自己的心情。在这个周末，无论如何还是凉爽的。总而言之，我们这样的一个天气对高考还是比较有利的。祝每一位学子们能够有所这个符合自己实力、符合自己定义的成绩出现。我们在半点之后会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您分享 The Summer Lounge， 在这个夏天所能够听到的 Chill Out Vibes。

14:49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小时当中的最后的一首单曲的时间，还有一首歌哈。我们在这里要跟朋友们继续来去分享一下这种生活当中的松弛感，周末里边的生活的活人感，以及高考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种疏解压力的平和感。那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过着不一样的日子，有些人的日子平淡，有些人的日子比较轰轰烈烈，但是其实我们都希望能够让自己整个的人生过得越来越有修养，越来越有学识。那什么是一种高级的修养呢？我们就是用三句话来形容什么是高级的修养，就是不刨根问底，不明知故问，不刻意揭穿。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一起继续感受一下竭尽全力之后就能够让自己遇见繁花的故事。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包括时光雕刻，包括东东，还有我们的 Zip 同学，还有我们的7236CT 雨辰，以及我们的石头，还有在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包括有明月，有月亮，有小鱼儿等等哈。那目前来看到还有谁呢？正在收看的包括有我们的 Peggy 是吧，还有呢这是任心 Vincent， 还有悟了空等等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当中来收看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打开抖音搜索并且关注主持人常小航就好了，我们一会儿见。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
1: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说啊，就是在日常的我们的面部当中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地方，它是非常非常需要护理的，特别显年龄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嘴唇。
2: 是。
1: 比如说，现在很多的姑娘呢，面临着嘴唇干到起皮啊，唇纹深到卡粉啊，或者是只要嘴部稍微有一点点的皱纹，包括有一点点不饱满，其实特别特别的显年龄感。因为我们都知道，你日常和人交流的时候，或者别人看你的时候，有两个部分是非常非常需要注意到的，比如说眼睛。
2: 对、啊、
1: 我们大家对于眼睛的护理也很重视，但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你在说话的时候，别人就会看你的嘴。
2: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是反而特别特别有年龄感的这个部位，很多人都忽视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去选择唇部护理的这个东西的，比如说唇膜，有的唇膜会又厚又黏，涂完了以后就怕蹭到衣服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唇蜜啊，它涂完了以后直接升级成灾难现场。为什么？框框起皮儿，
2: 是
1: 再加上我们日常又要有涂口红、
2: 化妆
1: 的这个一个需求嘛。几重打击下来，我们的唇部护理

0: 权链条都是非常非常清晰的。
1: 嗯，
0: 如果您没有找到合适的唇部护理的日常使用的套装的话，今天一定要去试试。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嘴唇的唇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而且它的质地非常非常好，叫做白天用唇蜜，晚上用唇膜，对吧？
1: 对，就这两个是要搭配着用的嘛。唇膜夜间睡眠修正必用，晚上卸妆之后哈，您不用太多，够涂满嘴唇就行，轻轻的涂在嘴唇上。那要是唇纹深还有脱皮的地方，就稍微厚涂一点，然后您就正常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嘴唇上的死皮变软了，然后用清水再把它轻轻一冲掉就行了。我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涂，等洗漱完换衣服，嘴唇就已经完全吸收了，这个时候您再涂口红就发现特别服帖，不会卡纹。
0: 那白天用唇蜜该怎么使？
1: 那就早上洗完脸之后涂完水乳，直接就涂一层唇蜜就行了。这样就能够保持嘴唇水润，而且这款唇蜜它是很轻薄的，完全不黏腻。涂完之后不会影响您什么说话呀、喝水啊，

怀柔、平谷、昌平、大兴和顺义也都同时还发布了有雷电蓝色预警信号，大家要注意关注了。那尤其呢，房山和通州也是目前升级为了冰雹黄色预警，大家要注意一下相关的防范。而在北部地区，像顺义和昌平呢，也刚刚发布了冰雹黄色。

5:26，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1点到4点钟为您呈现，是在周末才会有哦。那另外这也是我们的目前能够在北京地区上空听到的唯一的一档国际流行加电子音乐的节目了，所以的话呢，我们也特别珍惜能够跟朋友们相会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期每一个小时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带的时光。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么稍后呢，我们会来到今天最后的一个时段，继续来听我们今天的 Spinning Sessions 第678号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DJ Night Freak 以及一位神秘的 Guest DJ， 他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电子音乐舞曲混音呢？我们在半点之后为您带来揭晓谜底。 So coming up next, read the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Stay tuned and I'll be right back.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

0: 免费的福利去进行赠送，所以说千万不要错过。如果有平时喜欢的品牌，一定要抓紧下手了。那么今天这一档就是我们的618的轻松专场，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第一款是来自于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加上小黑胶的定妆喷雾。
1: 因为我们大多数女生每天都会或多或少的化点妆，一方面是工作或者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在

0: 618的轻松专场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款是来自于香奈儿的山茶化的洗面奶。
1: 因为温和的洗面奶大多数清洁力不够，还容易假滑，清洁能力好的我们又怕它刺激皮肤还会干燥紧绷，但是这一款它的肤感是相当的舒服，我用的第一次就被惊艳到了，它的泡沫呢是绵密细腻的，像是扎进了云朵里，而且用它洗完脸之后会感觉我们毛孔的垃圾全都被带走了，所以说您可以先用植村秀的卸妆油，再用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
0: 哎，这款呢香奈儿的洗面奶呢采用的是皂基加上氨基酸的复配，主打卸妆清洁保湿三效合一，配方核心成分是蓝绿藻和海蓬子的提取物所融合的植物精粹，所以说是

0: 是从上海的奥莱仓给大家发货的，但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是奥莱品嘛，所以说是 Crocs 的那个袋装发货，当然这也是正品的保障。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618洞洞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618三个数字加上洞洞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它的购买链接了，这是618的专属链接。要知道洞洞鞋呢可是舒适和夏季的必备款，
1: 是第一点呢，它就是不磨脚后跟，非常重要哈，因为我们不管是通勤啊，然后在办公室啊都可以穿它。第二点就是您居家下楼取快递穿上就走，后跟轻轻一拨，拖鞋秒变凉鞋哈。另外呢，北京现在雨越来越多了，那雨天淌水，它这款呢就比雨靴更透气，您踩水很方便，而且擦一擦它又能够回归干爽模式了，百搭修饰腿型，颜值和实用性是双在线的，您别觉得它丑，卡洛驰的这款很百搭，配短裤显清爽，配长裤显随性。

0: 村，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这里是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要认识陈家，最好从这首《南海姑娘》开始。邓丽君唱过无数版本，而陈家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唱的却是印尼语版。一个北京姑娘用印尼语唱邓丽君，放进一部潮汕电影里，这么绕的故事她怎么就做到了？陈家的故事得从2011年说起，那一年她23岁，刚从德国汉堡大学留学回来，在证券公司做着一份很体面的金融工作。下班之后，她就喜欢录一些自己唱邓丽君的歌传到网上，没想到这些视频被一个人看到了，那就是邓丽君的三哥邓长富。

但这些作品影响力始终没有超越邓丽君传承人这个标签。直到2019年，一通很意外的电话打来，词曲作者沈丹阳邀请他为一部潮语电影唱插曲。北京人唱潮汕歌本身就是一件很稀奇的事儿，但真正让事情变得奇妙的是另一首歌。2022年，沈丹阳又给陈家发来一首 demo， 叫做《月下煮茶》。当时这首歌没有任何的用途，就是沈丹阳自己写来玩的。陈家说歌词很简单，待嫁女孩的心情，潮州人喜欢喝茶，好水配好茶，所以他一听就喜欢，在某一个深夜，一个人就坐在钢琴前，随心所欲地弹唱了一版 demo。

后来给阿嬷的情书上映，票房冲破了6亿，豆瓣开分9.1分，月下煮茶在短视频平台播放量破亿，无数潮汕人在评论区留言，北京姑娘把交际人的乡愁唱哭了。连作词人沈丹阳都说，回头看歌词，感觉每一句都像是为这部电影量身定做的，把日子熬成茶汤，入口苦涩，慢慢回甘。

0: 为广告时间。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2026年，京港化你知全面升级。当维港气候中轴线，长城遇见紫荆花，双城故事在音乐中娓娓道来。这里有高端对话、港乐经典，更有京港和。

而这种破圈还在延续。2022年江苏卫视跨年晚会， AI 技术让邓丽君重现舞台，和周深隔空合唱。屏幕上的邓丽君一颦一笑，举手投足栩栩如生，但是她发出的声音其实来自陈家。陈家在幕后为虚拟邓丽君配音，一人分饰两角，唱了《小城故事》《漫步人生路》，还有那首《大鱼》。那天晚上，观众沉浸在复活的奇迹里，直到字幕的角落里一行小字：邓丽君演唱部分由陈家配音。真相大白，争议随之而来。有网友直呼听了个寂寞，但很少有人知道，邓丽君的三哥邓长富正是在与江苏卫视谈跨年合作的时候，特地安排了陈家的这次配唱，因为他相信没有人能更比他懂得如何成为邓丽君。

这里是京港话你之陈家特辑，我是柯涵，感谢你的收听。你也可以在每周六日的下午四点到五点持续锁定 FM974。接下来请你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

0: 吹着小号一般的热烈 Origami 来自 Capital Cities 5:04顺道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直播正式的开启，在晚间陪伴各位娱乐装牌，我是黄维，我是 DT，
1: 周末好，我是戴毅。
0: 哎呀，这一个周末感觉节奏就是不一样啊。
1: 是的，这个节奏呢，我想一个是在大众的心理当中也会有一个六月的节奏，在对于考生来说今天真的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好天气，也希望考生们能够发挥出好的考试的状态。
0: 是不是考生感觉今天好像心里边都有点念想，对吧？就是之前我们在昨天聊的时候，还是说没有开始高考，我们说一说当时你高考完了以后第一件事干嘛去了。我们聊了很多一些大家去刷夜的，去休息的，去补觉啊等等等等，还有学车的。然后再之后今天就真正的开考第一天了以后，虽然我

0: 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高考这件事情，在一看到作文题目出来的时候，后背就真的是渗出了一丝丝的汗，就觉得说，如果像我们之前有一次聊天，说梦到作文没写完，而且是在最重要的一场考试当中作文没写完，
1: 何止作文没写完，对吧？咱那会儿好多题都不会做什么之类的，总之就想到考试，现在还是有一点小噩梦的出现。
0: 是的，
1: 就像大姨说的，祝所有的考生啊，还有考生家长，如果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考试完了，正在回去好好的休息备战在第二场第三场的时候，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放松心情，第一天其实进入到节奏以后呢，也就适应了，都能超常发挥吧。啊，不管怎么样，就是这是其实马上站在这样的一个分水岭或者一个 turning point 之后，好好的就能放松，开启人生的一个新阶段了。
0: 对，而且好天气，我觉得也会让大家有一种，身心能够更加放松，能够更加开阔去面对这场考试的感觉。
1: 今天这个天儿啊，真的是
0: 好极了，
1: 下午那会儿还下点雨呢，现在天好了，对吧？

0: 有点潮，有点闷的，但是今天你就来稍微动一动的话也挺合适的，
1: 真的、啊、所以这两天天气呢，这样一种比较凉爽的状态，真的是希望更加有利于考生们的发挥。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封定制的那一个广告牌 billboard 公告牌，然后上面印的就是俩大字母 TFs， 又是 Toy Story， 就是玩具总动员的缩写，又可能是 Taylor Swift 有联动、
1: 哎、
0: 结果终于等来了，说 Taylor Swift 这一首歌曲今天要测评的叫做 I Knew It I Knew You， 正式的上线发行过后，这一首歌曲也会参评到各个不同的奖项当中，因为他哪个奖都赶得上，而且当时这个歌还没有正式发行，说要递交什么就除了格莱美之外，然后包括什么乡村音乐奖啊、
1: 嗯、
0: 全部都要提交，然后准备去参评了。
1: 对、
0: 啊、
1: 所以这首歌曲也是标志它回归了乡村音乐的风格，而且是跟它长期合作一位制作人来共同创作和完成的。
0: 嗯，那我们来听一听这首歌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正式的上线发行过后的乡村。

0: 怎么样？怎么样，朋友们
1: ？I know it.
2: 这腔也很乡村，对吧？
1: 但是明显会觉得 Taylor 的嗓音也跟随着他的年纪和阅历在成长，那个嗓音的粗粝的感觉在变得更加的挥洒自如，然后也变得没有那么甜，但是又有一些年龄和一。

0: 985211的家长们，请往路边靠一靠。哎，清北家长，哎，这边都边站一站，
1: 哎啊、
0: 对，一听之后，谁不希望自个儿家孩子考得更好呢？
1: 你看看，这就
0: 上名校。
1: 这是哪个城市的哪个地方呢？
0: 西安的，什么哪儿哪儿都有。
1: 我以为是广东的，因为那儿习惯吧，是吧？无论您是去买衣服还是去吃饭。

0: 到底对还是错。刚考完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题目是不是能非常精准的说全国卷、北京卷分别是什么样的题目，但当中有一个题目说是做规划与下功夫，就是让你写这样的一篇文章，当然还有更多的一些前提设定，然后大家在现在搜的话已经有一些梳理总结了。但就着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天也算是在聊天室给大家开放一个小作文的机会，再给大家一个创作的一起来玩的参与感，所以今天我们聊的就是那些跟做计划相关的。但我也不能说真正什么做计划下功夫，我们就聊一聊说你是P 人还是 J 人，你是那种就一定要做计划的人心里才踏实，还是那种就比较欣赏随性，随性当中没有太大的压力，往往还能有一些惊喜发掘跟发现的人。
1: 我是觉得如果单看完我们聊天室当中这个话题的话，我会是一半一半。就有一些事情的话我会选择做计划。

0: 计划了，我们在这儿要重新再订一天酒店，后边一天怎么办？
1: 对，
0: 我们多订那一天，我们还要再怎么着？
1: 开始发现，
0: 然后我就
1: 难受了，
0: 很难受，就第一下这样的时候就有点在那儿就先生气，
1: 对，整个人的人力就爆炸了，感觉要、
0: 也不至于，怎么你还能添油加醋的？别人讲别人，你还给他添油加醋，你真棒。然后就当时就不高兴了，不高兴了，完了以后呢，就觉得说你这又是何苦呢？

0: 来咱们说李荣浩吧，因为李荣浩今天也在热搜上挂着。今天我一看热搜，李荣浩解冻，我说哦，他又有什么什么歌或者到底解冻的吗？因为一说解冻，基本上都是快过春节的时候。
1: 解冻的是那个恭喜发财刘德华。
0: 刘德华。
1: 对。
0: 然后一看这李荣浩有什么解冻的？结果一看才明白说，哦，他每一年其实在6月6号高考之前，他都会发祝福的这么一条微博。
1: 哦，他微博会发出固定的8个字，就是明天都给我好好考。
0: 哎。
1: 2016年
0: 啊，
1: 一股老师的语气，
0: 哎，有点那种就是
1: 班主任的感觉，
0: 霸总是吧？我还给你好好考，你给我好好说，
1: 你给我好好唱。
0: 对，然后他从2016年开始固定节目，说其中只有2020年的时候，因为高考相应的推迟断过一次，但其他年份的时候雷打不动。然后到今天已经是第11年，然后说这一句祝福被超过8000万的考生都超收过，也算是一种考前的心理仪式。
1: 哎、
0: 考前还要看看他发没发。
1: 有的时候你看，此前不是有一段时间大家喜欢看的是那个锦鲤吗？
0: 啊，
1: 对吧？就会觉得看看锦鲤或者转发一下之后，就觉得有个好运。
0: 哎，没错。
1: 所以现在对他来说，这已经连续了11年的这样的一个仪式感，
0: 嗯，
1: 也挺不错的。而今年最大爆点不是文案，是配图，
0: 跟之前不一样了。
1: 对，过去10年，李荣浩每次发这句话配都是自己的冷峻的自拍
0: 啊，
1: 就再冷峻自拍，那小眼睛也倍儿可爱，你不觉得？
0: 然后说眼神犀利（括弧），也有人说是没睁开。
1: 眼睛是眼神犀利，这件事情真的是调侃、所以表情很严肃，就像他命令说考生们要必须好好考、
0: 哎、
1: 说今年画风突变，第一次没有用自拍了，换了一张 AI 生成的表情包、
0: 嗯、
1: 是一个单眼皮的红皮小狗、
0: 哎、
1: 两只前爪合十跪在地上祈祷、
0: 嗯、
1: 从霸总变成了卑微的跪求，这个反差感拉得很大，
0: 就变成了你给我好好考，
1: 颤颤巍巍。
0: 今天本来准备了李荣浩什么年轻有为什么什么等之类的歌，有一些寓意，但是我觉得就一下节奏就掉下来了。那么开心的日子，今天那么好的天，我们就延续一下啊。 Blossoms 开花团，祝各位在考场上开花啊。 Cool like you。

0: 单张六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

0: Relationships 来自于 HIM 三姐妹。北京乐广播 FM 九七四直播当中，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娱乐总排，我是王维，我是 DT。
1: Hello， 周末好，我是戴毅。
0: 然后今天我们在第二个小时的时候，也跟各位来打开文艺日历，看一看最近的一些新的现场演出。还比如说，昨天我们其实提到的是今天晚上的 Aaron 在 Blue Note 第一次带来自己的表演，很清新的。后来我们也放了很多蛮爵士的一些歌曲，但同时我觉得很多人的音乐可能放在这样的一个夏天的时候，都会给你带来一丝不一样的清凉感。接下来我们其实准备了有两个。我们先一个一个说，然后带来演出的都跟春天有点名字上的关联跟关系。好比说这边棱镜，对，棱镜乐队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带来我们眼下是春天这一次2026年的巡演的北京站的演出，将会在7月份的时候正式上演。
1: 是，北京站定在了7月10号，然后场地呢是在北京的叫做
0: Liveverse
1: 音宇宙艺术中心。然后虽然是主题的名字叫我们眼下是春天，可能感觉听上去很温柔，但实际上背后的这层深意却是特别的挺凝重的。他是说生活当中有太多的错过，是因为以为还有机会，那太多遗憾也是因为当时只道是寻常，但直到后来的某一天才发现，哦，可能一直追寻那个意义其实一直就在眼前。当你错过的时候，就感觉说我们还想再遇到下一个春天
0: 啊。所以就是珍惜当下，可能都需要有一些之前的教训，才发现说自己身边现存的那些美好不应该再那么的挑剔，更应该说好好的珍惜当下，之后这些未来随时有可能计划赶不上变化都要发生变化的一些感情关系等等等等。所以这一次的演出时间7月10号的时候，在一个谁去过 Liveverse 这个地方，我还是第一次，我觉得我们在资讯当中听到音宇宙艺术中心这样的一个场地的，也欢迎各位随时过来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来分享。我们就走一首棱镜乐队的歌曲啦，这首歌叫做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 Let's go。

0: 京乐队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的身边。同时我们在关注到另外一场演出的时候就要提到的是陆先森了，就总是觉得说陆先森跟春天是分不开的，当然是因为最火的一首歌曲《春风十里》，很多人通过这首歌认识了他们。
1: 没错，
0: 生活感、场景感、北京的这种地域感在里面画面实在是太强了
1: 所以这次时隔七年之后呢，陆先森乐队又要回来了。在2019年冬天的时候，他们第一次是站在了工人体育场、工人体育馆的演出来唱那一场叫做华年的演唱会。
0: 真的所以这一次又来了，还是在工人体育馆
1: 所以就再度回来嘛。
0: 时间是在6月19号周五的晚上7点，北京工人体育馆再一次的开唱。然后之前也提到说，还是在端午附近会跟各位来进行这样的一次重聚，从春风十里到春日海海，从第一张专辑走到了第四张专辑了，20多首作品累积到现在已经有60多首可以唱了，从 Live House 也唱遍了100多个城市跟400多场演出，慢慢的更加的成熟跟从容
1: 对，所以这一次呢，演唱会定的主题春日海海，也是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刚发表的一首歌就是唱给北京的城市之歌，所以邀请更多的北京的喜欢他们的朋友可以在6月份的时候一同来跟陆先森双向奔赴一下，
0: 所以好像都有一点在夏天再次重温春天的感觉哈。春风十里，既然这首歌曲是大家最初的回忆，我们把这首歌曲再跟各位来分享。

0: 上或一些
1: 真实
0: 对吧，点比如你之前收藏过的或者你关注过的、你可能会你找你喜好比较相同的那一类博主去刷的、
1: 就是我有我固定喜欢的那些，我会专门去看一看他在播什么。
0: 但是这种偶然刷到、然后突然发现被他们的观看量所惊讶到的时候还是比较少的。
1: 然后你有比如说你真正看他这个直播就很松弛的那种直播，也不一定一直在吃，是不是？
0: 他
1: 有放空的时候偶尔说两句话，
0: 偶尔说两句话
1: okay, okay.
0: 说那我刚刚吃这个是特别有嚼劲儿啊或者怎么样，然后接下来朋友们我该吃这盘了啊，我就会觉得说好吧，我可能要刷走了。
1: 你这样就是你看他你觉得什么心情什么感

0: 炫酷的一些魔术，看完了以后他再详细给你拆解这个魔术到底是怎么达成的。我看了第一个，确实那个魔术很酷，就忍不住看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一路就看下去了。我现在没事特别愿意打开的啊，不是直播，但是相对长一点的视频，
1: 嗯，
0: 没事干就把他这个讲解魔术给放上
1: 啊，这很好。就像我之前也关注一个博主也是的，这个女孩在日本，她就是通过各种每天的骑行方式，然后去把自己的路线以及自己这一天的穿搭，
0: 哎，
1: 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视频。她这视频大概有五到七分钟的样子。

0: 对，
1: 然后就会说，哎，欢迎，比如说现在徐二七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嗯，
1: 欢迎 David 同学，欢迎九二四五，
0: 嗯，
1: 我们要欢迎一波，那其实是帮人留下，
0: 对，但有时候点到自己名字
1: 的时候，你自己的时候你会适应吗？我之所以我不愿意进直播间，就是在于我特怕主播点我名，
0: 我也是，
1: 尤其是我碰就认识的人进去了以后，就人家就说欢迎谁，no，

0: 跟人打嘴仗，是吧？就是大家都
1: 看谁吵得过谁，
0: 都不适应。就现在我们适应了，说你开放一个网络世界，进来什么人说什么话，你不用太认真较真儿，你更别往自己心里去。那会儿的主播正处在这个初期阶段，他不知道有多凶险，
1: 而且特别当真，是吧？总感觉每一个都是一个像面对面的真人一样，说出了一些你想让他去信服，并且让他理解你感受的话。
0: 没错，你好像要真跟他陷入到一个逻辑战，不可能的事情。来了以后，你头发真多，你头发才多。后来一想。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导航乌兰察布，
2: 北京出发，高铁九十分钟或自驾三小时，看草原云谷，吃原味美食，想放松生活，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年轻艺人可能都会借着登上歌手的舞台也推出自己的新单曲了。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有长进，同样也是参与到2026年的歌手当中带来的全新歌曲，叫做《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编曲当中你会感受到一丝火星电台的风格。

陈道的依旧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跟过来听到新鲜发行的一些声音了。五月三十号发行的单曲《阿达娃神域降临》，同时也是动画《斗罗大陆二》绝世唐门滨海篇章的专属主题曲，区别于阿达娃以往擅长的 R&B 说唱的曲风，这首歌曲也是拓展了他的音乐边界。听到大气磅礴的曲风，来感受一下拉满的极致氛围感。

0: 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1: 华语金曲星光会继续在周日晚间陪伴各位，我是王维，我是 DT。时光回溯，六月份曾经还有两张经典的专辑重磅问世。

0: 多聊，你以为聊容易啊？聊不容易的
1: 啊。
0: 来来，其他的成员谁先来？先打个招呼。怎么一群爱人吗？
2: 啊，我先来吧，我先来吧。啊，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节奏吉他手杨松林。
0: 嗯，松林老师回来顾7年前的那次舞台，啊，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吗？
2: 之前第一次上那个工体馆会诚惶诚恐，就会有很多未知的东西在里面。
0: 会紧张吗？
2: 会，一定会。其实现在大大小小的演出都还是会紧张。
0: 会跑音吗？
2: 会，还是会的。对，但是因为有的时候大概心里清楚哪个地方会有这个小坑。
0: 哎，第一次上工体馆如果跑音的时候会尴尬吗？
2: 会。但是

0: 自己发自内心的觉得很尴尬，你会有这样的时候？
1: 会有，会有。就你看，我们上一次是在一月份嘛，
0: 啊，
1: 那其实演的时候也会这个汗流浃背的，也会这样。
0: 这个汗流浃背不是因为热啊，是因为尴尬。
1: 不是，是也会是也是因为紧张吧？
0: 啊，
1: 对，因为紧张。但是其实台上，因为我们是乐队形式吧，
0: 嗯，
1: 所以每个人互相之间，他那个状态会感染到我。
0: 嗯，
1: 他有时候会看哦。没关系，就是我自己错了，没人看我，
0: 嗯，就发现大家都在错，没关系，那就没关系，放松吧。
1: 对，也就慢慢就放松下来。有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的专场更多的是，来就听我们的歌的人嘛。
0: 哎，你们乐队的风格不是七嘴八舌呀？你们上其他节目也都是这样，大家谁说话就一个人说话，其他人都不插嘴的吗？
2: 还是四哥今天有事要
3: 插。啊，需要可以插嘴是吧？
0: 当然可以插嘴了。
1: 规矩没说好。
3: 泽华安老师这个节目，我们总觉得是非常那个，就是
1: 文雅的。
3: 对，然后
0: 我这么没有学识的人，我们是个这么肤浅的节目，啊，就是应该七嘴八舌的才好听吗？
3: 子豪博士说的就是挺对的。
0: 哎，我说我那么肤浅，您这好歹也要掌握两句吧？你这人也真的是不会做朋友。
1: 那我 Q 下一个人吧。
0: 来，
1: 屁屁。
0: 嗯，
4: 哎。大家好，我是鼓手皮皮。
0: 嗯，今天高考考的怎么样？高考第一天嘞。
4: 几点结束来着？
3: 忘去了。
4: 顺便祝大家高考都考出好成绩。嗯，
0: 你高考的时候第一天是？

0: 我，然后没有那种啊，一出校门看到自己的父母穿得特别好看啊，拿着鲜花迎接自己孩子那种感觉好像没有，所以我挺羡慕的。
1: 第一门，
2: 第一天不至于
1: 吧，第一天不至于，
0: 每天都要来进行鼓励啊、
1: 哦。
0: 但是我的爸妈不是这样的，
3: 对你太放心了、
2: 哦。重点是他同学的父母太浮夸了吧，还要穿漂亮的新衣服，然后还要买鲜花，还第一天每天都要做这样的仪式啊。
0: 有这种仪式，还有穿
1: 旗
0: 袍来的吗？
3: 对，现在很
0: 旗开得胜嘛。
2: 哇哦，那你会觉得有点失望吗？
3: 实力不是靠衣装，
0: 这可能是我们家的企业文化，就是这种传统。
1: 哎呦，大企业家的闺女，
0: 自己管自己的事儿。嗯，
2: 你自己的企业文化，对啊。所以呢，那就这样反而的话，你就是一个放松的。
0: 嗯，对，就是该怎么着怎么着。
1: 刚才陈华老师问我们那个专场的时候，你紧张吗？
0: 我没有，好像没有紧张，就这一次会特别的紧张。七年前那次，主要就是兴奋、激动这种。觉得初生牛犊不怕虎吧，那种感觉啊、嗯。本来工体馆就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神圣的一个场地，
2: 对吧？
0: 嗯，
2: 太有幸。
0: 然后我们在这样的场地里演一场，我们何德何能？然后觉得哇，造起来这样，
2: 一定要玩嗨的。
0: 嗯，特别开心。那是我们在场上笑的最多的一场演出。
2: 嗯，
1: 对。
2: 然后这次反而你会紧张？
0: 非常紧张。
2: Why？
0: 就觉得好像是一种考试，
3: 因为对，因为第一场的时候，其实大家就是还是像皮皮说的，因为无知者无畏嘛，我觉得有的时候，但是这一场，我觉得我们经历过很多年的七年的锻炼，包括也出了很多专辑作品，还演了很多演出，包括我们团队的同事们也越来越专业，也人也越来越多，所以在这一场，我们会认为，那我们是不是也有能力？能做出一场比上一场更好的、更好看的、更对得起自己的演出，所以反而这样的话会有更多的压力，因为你会觉得希望至少是对自己问心无愧的。
2: 更好看的是一个虚无的，还是你会有一个相对可以达到的那个目标的？
3: 一个就是声光电的升级，然后那个灯光音响和整个的我们的设计舞台的那个美学呈现，这是
2: 升级就要花钱啊，
3: 那当然了，
2: 所以这次是舍得花钱了，更
3: 舍得花
2: 钱，
3: 这次都穷了，花没了，演完就
2: 散了是吧？七年
3: 就挣钱，所以这是肯定的。然后我们会觉得这种，因为视觉呈现也是录音乐很重要的一部分，然后包括这个音乐的，其实我们更多的时间投入在音乐的这个打磨上，因为您知道这个现场的呈现跟专辑还是有一些区别，所以这一场。我们其实内心也是充满了不确定跟期待，很多时候舞台的魅力最终还是源于当下，现在我们准备的太更就准备的很多，想的很多，其实实际上往往结果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样，那但是我们做最好的准备，然后呢在台上尽量的做最好的展现，至于结果是什么，让观众朋友们让听众让大家来去评判，
2: 听起来这次是很认真的去做这个事情的，
3: 其实每次我们都也都很
2: 认真，当然，
3: 然后你这非常容易，这个我必须天衣无缝的回答你，每一次都非常认真，但这次因为对我们意义比较重大，因为工人听完我们第二次能够相当于是回归，所以一切都像是崭新的一样，因为工人体育馆重启，它七年以后迎来重启，对于我们讲，我们又登到这个台上，那我们唱起那些老歌，对我们自己又仿佛，因为我们是第十一年，正好乐队的第十一年，下一个十年的开始，所以这一场就像我们的一个崭新的开始一样，所以一个好的开始，大家都是希望都有一个好的开头嘛，
2: 想到了那个文章，春天一切都是崭新的，
3: 没错，
2: 所以这次呢也跟这个主题有关系，接下来我们把话筒交给谁？
3: 我们把话筒交给，
1: 让皮皮选。对不起，
0: 董老师，你刚才给你好多求助的眼神，
3: 董老师
0: 也不吱声。
4: 好的，好的，我的话筒稍微拿远点，有点爆。反正就是像刚才那个贝贝还有皮皮说的，
2: 你不先打个招呼吗？
4: 啊，对，
2: 没有
4: 大家好，
2: 冒这个人，
4: 不好意思，大家好，我是陆心森乐队的主音吉他手董斌。
2: 为啥叫春日海海？啥叫春日海海？
4: 哎，说到这个问题，
3: 真是问对，
4: 解释最好的是正好是贝贝老师。
2: 那不行，话筒交到你身上，你就得先说。
3: 你理解一下春日海海是什么？
2: 你好歹是博士。
4: 那我不是，我是硕士，我是硕士。其实对我个人而言啊，就是因为每个人就每个人理解，我个人而言，它更像是一种机会 充盈的感觉，就是一种欣欣向荣，有很多机会，万事在发生的一种状态。
2: 嗯，
4: 是一种生机勃勃的一种体会。
2: 嗯，
4: 我觉得是在我个人是这种感觉。
2: 嗯，
4: 这几个字。
2: 嗯，哎，那你的演奏吉他的时候，它也会跟其他的歌曲相比的话更柔软一些吗？
4: 会软一些。首先，它这个曲目从节拍上还有整个编曲上面就比别的歌曲要更加松弛一些。
2: 嗯，
4: 然后其实在包括在录音的时候也是有很多就需要就是那种怎么说有些收放的一些感觉。
2: 嗯，
4: 对，要相对来说放松，它有种在怎么说像春日骑脚踏车的一种，
3: 对，
4: 一种感觉。
2: 那要
4: 做出一种像徜徉的一种状态。
3: 没错。
2: 嗯，
3: 是流动的。
4: 对对对。
2: 嗯，是要补充。

0: 海海就是你给到人，首先它有很大的一个画面感嘛，是吧？春天里的海，或者是怎么样，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可能实际的海，或者意象里的海，或者是你想象的一种什么脑海里都可以啊。我觉得可能更跟我们这一路走来的这个历程和我们写的歌想传达的东西很像，它就是很温暖的。但是海里嘛，它又有容乃大，它有很多可能有蓬勃的海，澎湃的海，它有温柔的海，然后它又囊括了很多很多。所以就是其实我觉得是一种包容感吧，是一种就是万物融合在一起，也是像我们歌传达的一样嘛，就是温暖。可能人生里你有很多海，你又囊括了很多东西，然后就是一种传达吧。我觉得就是一个每个人理解你自己心里的那片海，或者那片广阔的天空，或者是那些生机勃勃。
1: 嗯，
0: 还好吧，你自己理解自己的，每个人自己的春日海海。
1: 对，那么多歌，为什么把这首歌的歌名当做这次演唱会的一

0: 应该说是我们生活这个城市化呢，它就像刚才几位这个说的都涵盖了其中。我认为它是一个包容温婉的季节，春日啊，
1: 嗯，
0: 然后再加上这一次我们在工体，在我们现在这个阶段乐队的此刻的阶段，我们想做的接下来想去做的作品，也更多是想去做去繁化简，更多的是想去做隽永的，想去做温暖的，想去做包容的东西，而且正直很难呀、啊。但是我觉得情绪就是这样，人是有。

0: 的一个方向。嗯，所以这次我觉得就是大家的人生，我们就很像在这个七年间，我觉得像泽华老师上一次你在现场的这样的老朋友会有，但是没有那么多。我相信这七年，今天这次来的肯定很多是在七年当中新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嗯，
0: 就很像我们从那个起点开始，穿越了茫茫的人海，这个喧嚣的这个世界，我们彼此的走向了彼此。
1: 嗯，我们双向奔赴的。
0: 对，所以在这样的话，在每个人就像春天一样了。就像那明媚，每个人都是四季分明的春日，所以我们是希望大家在自己的生活里做自己，就只做那独一无二的春天，这样我们就像如春天一样穿过人海，然后去寻找到了彼此。所以这次，
1: 然后彼此又构成了新的人海，
0: 新的人海，没错，
1: 真好。
0: 所以路一直想在这场穿，就把我们的真心话讲给大家，其实就是几句嘛，我们就。只要你们在，其实我们就会在，也非常感谢大家，我们能一起走到了这里。
1: 嗯，
0: 这个就是春天。
1: 嗯，从春风十里到春日海海，这是七年的一个变化。你看大家说吧，一点不表演吗？那当然不行，我们毕竟是97.4FM秀，一点不表演的话呢，我们就早点下班。也没有，你今天怎么演？你说吧。
0: 今天啊，现演吧。今天这
1: 啊，那可以，
0: 也比较，
1: 我们也很难见到这样的
0: 现
1: 演表演
0: 啊。现演就是现场演啊。我们今天带了一把琴。董老师呢今天来做主要的这个伴奏。
1: 嗯，
0: 给大家就是以这样的一种更简单的方式给大家呈现。那我们要不
1: 正好说到你前面说的去繁就简嘛。
0: 对，哎，这是已经就是回到了最最本真的时候。
1: 嗯，像回到大学校园一样的。
0: 嗯，因为音乐就应该是这样啊。那我们先来一首什么给大家？要不咱们就把《春日海海》先唱。
1: 同意，因为上次没唱这个歌。
0: 上次没唱，因为上次还没发布。你看看，时间好快哈、啊！
1: 真的，一晃一个季度就过去了，三个月了。
0: 真是，哇，真是好快。有声音吗？咱们的吉他。
2: 有听。
0: 我耳机听不到，只要大家能听到就可以，没关系。
1: 电是开了是吧？这个电。
2: 嗯，开了的。
1: 我们拿麦克再补一补吧。

我们小区的每年的桃花特别的好看，刚才你们这么一个弹唱版本的给我带到了今年春天的时候，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桃树，然后底下放了一个小椅子，大家实际上坐那里都可以坐在那里，那个画面给人的是一个特别干净的舒服的，充满着各种各样的你向往的那种可能性的，但是我真的从来没有过一个春天。

0: 刚好是我一个人在 solo 的时候，我在弹，只有我一个人，突然间台上一点声没有了，然后发现这个键盘手不见了，
1: 我还以为他生气了，真的，
2: 而且那一下
3: 是
2: 特别狠的一下，
3: 咣一下，
4: 咣一下，
2: 然后人就走了。
4: 对，
2: 哎，我说生气了，冰冰，怎么演生气了呢？
4: 我以为冰冰砸到那个琴上了，对，
0: 就是一突然间犯鼻炎，就一下子就忍不住了，你知道吗？
3: 在济南，就印象深刻，雀跃之地。
1: 我那你这个真的是挺绝的，那你至少可以说一下，不好意思，我犯病了，我需要消失一下。
0: 我真的
4: 正在演呢，
0: 正在台上演，就是我已经在拼命在忍，拼命在忍，然后实在那一下忍不住了，就
3: 摔琴了，
0: 就摔琴走了，
2: 摔琴了，
0: 然后对，去下面咳了好半天，所以我就说，哎呀，我就想，就是好不容易花粉走了，然后那个柳絮又来了，所以就是春天。好在还有《春日海海》这首歌，是吧？让我开心一点。
2: 耳朵还没事，
0: 耳朵
2: 眼睛跟鼻子都有点问题。
0: 不能说，不能说。
2: 耳朵
1: 但也

0: 么问题来了，春日海海陆先生北京工人体育馆的演唱会到底是哪一天呢？
1: 是2026年6月19日晚上7点，咱们
0: 也就还剩下不到2周的时间了。
1: 对，那天正好是端午节假期的第一天。
0: 嗯，然后欢迎各位可以到现场去一块来看这次的演唱会，他们非常用心的在给大家做了准备。
1: 欢迎大家，
0: 既然来都来了，也不能放过他们。刚才只唱了一首歌曲，不行，再来一首歌，我们再聊。
1: 好，那我们唱个什么呢？唱一些就是我们现场不演的，怎么样？
0: 可以
1: 唱一唱。但是我们很喜欢唱一个《消失在子夜》，行吗？就是唱一些就是柔软一点的歌。这首歌是我们涛涛这张专辑的一首作品，它也很适合这样的弹唱。

0: 消失在子夜。
1: 哎，我反而很，我觉得今天晚上有赚到哎。自从陆先生玩了乐队以后，就没再做过这样的只有一把吉他弹唱的事儿了、
0: 啊，是吗？
1: 对吧？
0: 是，确实是，对。
1: 这反而是件很珍贵的事情哎，
0: 这是考验作品，对，就是因为去掉所有的编曲、uh-huh. 啊，去掉所有的包装、声光电以后，它还原成它本来的那个样子，我觉得也是一种表达。

0: 我会想到远行。
1: 嗯啊，
0: 我在以前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会觉得风就是远行，然后就是去冲撞、去闯荡，
2: 是流浪。
0: 对，流浪闯荡，然后去远行。
2: 嗯，
0: 我在现在想到风，我更多的还是会有更多的是微风，吹过我的发梢的那个微风，是春天也好，是夏天也好。
2: 我这么少女啊，吹过发梢的。
0: 对，还好有头发哈。然后，所以其实是这样，我觉得在这样的风才现在更感动我。当然，我也会被我心中的那个，因为我们有首歌叫《野风》嘛，它其实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的内心里冲撞的野风，但是它。那流浪的野风翻山越岭的回家，这是这首歌最重要的。
2: 嗯，
0: 他一直在归去。
2: 嗯，你是一个向往流浪的人是吗？

0: 这一次的奔赴，就像歌词里写了越过千里去奔赴你的那个千里迢迢，它像个聚会一样。演唱会其实好像都是这样，我们去奔赴自己热爱的人，我们也会去因为我们自己喜欢的音乐人或者是演员去很远的地方去看。我觉得这个更超越了很多艺术吧。
1: 我身边还真有朋友是因为看演唱会，本来是两个陌生人，后来走在一起的，
0: 走在一起啊，好多呢。我们也是，所以就很有意思，就很好，很奇妙。
1: 消失在子夜，请问子夜是在几点啊？
0: 子夜其实在以前的定义里是12点啊，然后现在但是这首歌是应该是大概2-3点左右啊。
1: 好，我们再来一首歌
0: 再来一首环年吧，我们来一首。

0: 点那个起鸡皮疙瘩，
1: 是哪里起的鸡皮疙瘩？
2: 就是大家一和声进来的时候，
1: 同意，以及在现场的时候，大家在台下跟你们一块唱的时候，
2: 对，会有的，会感觉自己有价值。
1: 我从来都不懂那个画面，因为我没有做过歌手的身份在台上，特别底下一人一块跟你唱歌，那给你的一个直观感受是啥样的感受啊？
2: 其实我觉得泽涵老师你是有的，因为你也有你的那个非常。这样临场的感觉，因为你在这样，你是北京音乐相关的主持人，你见了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人，你的生命就是传达帮助这些音乐人，让更多人听到。我们也是一样嘛，其实那种感觉就是你会觉得，就是还是那句话，我个人会觉得我是有价值的。因为有的时候你会不自觉的认为，就是你很多事情是重复的，是枯燥的，是没有尽头的，
1: 人生是渺小的，无聊的，
2: 是虚无的，但是那个时候你会觉得掷地有声。你会觉得你写的东西在我们传达。

0: 人。
1: 你应该又是很哀的人吧？你在私底下不太跟大家说话的人。
0: 我当时不是那样的，我是被他们你带成这样的。我当时是一个特别刺猬的一个人，特别刺头。对，然后是因为这么多年被他们保护的太好了，包括我们还后边有一个强大的团队，就导致我不需要担心什么，不需要去扛什么事儿，就躲在大家的后边，看安安心心的做自己手头的工作，然后有更多的时间陪着自己的家人，我觉得这样也很好。
1: 真好，我也想加入这样的家庭，听起来就很温馨呐、啊
0: 嗯，
1: 又很有家的一个感觉。
0: 是的，是的。
2: 嗯、那个第一次见皮皮的时候，皮皮大脏辫，那昨天我还在跟他聊。然后他那个叫什么狗来着，特别大
0: 古墓
2: 啊，古墓、嗯。然后他蹲在那儿、哦，那个从背后看分不出来谁是谁，
0: 谁是狗谁是谁。谢谢你。
2: 然后他那会儿那个脏辫就蹲在那儿，然后也很瘦小女孩，那个很肥硕的一只古墓，我第一次印象特别深。
1: 脏辫好帅呀、啊！然后怎么现在就头发这么柔顺了？
2: 就被我们带坏了。
0: 就我刚刚不说了吗？我之前也是挺刺头的，
1: 哦、
0: 但我那些刺儿好像都快被大家都磨一磨就快平了。
1: 那你会怀念脏辫的时候吗？那个自己。
0: 会吧，因为那都是我们来时路，不是黑历史，嗯、是来时路。
1: 那还想回去吗？还想有一天再变成脏辫？
0: 我想年轻，现在有点嗯。
1: 是，老有人说陆先生乐队更强的一点是11年一个成员都没有换过。
3: 对。
1: 连幕后的工作人员基本上也都是这些人。
3: 对，
1: 怎么做到的？
3: 就还是批评那句话嘛，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是那个不太会

0: 可是从小就开始在一块儿，从大学就开始的。那外来务工人员呢？董老师从来没想过离团。
1: 没有啊，那个就还挺好的。其实因为我和博士还有冰冰是同一个单位的嘛。
2: 对，
1: 之前其实从入院的时候，然后就通过很多文。

0: 你要不要唱个春日那个春风十里、啊、
1: 我跟贝贝，我给贝贝唱和声行，我特别享受唱和声的那个状态，真的、嗯、
0: 好吧，好久不唱都不自信了，我也理解。
1: 没有，我觉得就是其实可以大概说就是我们这几个人其实在这个团队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嗯，因为有的时候有的人总会说你们啊，这个一个是一个学历，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兼职啊，其实在我看来啊，所谓学历嘛，就是个经历嘛。在我看来，那段经历给我更多的就是，我知道这个要想做成一件事情，团队的配合，就别人的重要性和自己努力的重要性的，都必须是相辅相成
0: 的，是的，
1: 绝不是一个人过于的张扬或者一个人过于强势，这个事情就能做得好，一定不是这样的。所以可能我们就是你刚才问到那个问题，十一个人，哎，那个，这十一年来为什么一直没有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能够相互的。我们昨天我们群里还在聊这个事儿，反正发的也没人回。当然我是这么感受的，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彼此了解，就有那个距离感，尊重彼此的个性。然后呢，在发挥自己长处的同时呢，也会做到极大的一种包容。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大家都是。都是相对能包容的人吧。
0: 他们不回你，你会受伤吗？
1: 不会啊，不会。
0: 习惯了
1: ，
0: 还是你长期会就感性一下。
1: 其实贝贝会感触更多，他经常半夜发个私信，我们也不回，一月不回。
2: 这个确实就习惯了。主要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团体吧，不是说的很好，就是博士的这个补充，就是一个团体肯定是有牺牲的吧，大家互相牺牲跟互相包容，肯定是有人做的多，有人做的、就是精力上分配上肯定是不对等的，但是大家就是还是一样找到自己的位置。
0: 那你们是会吵，当面吵的人吗？
2: 嗯，有的时候会，
0: 如果遇到问题
2: 有的时候会吧，但不太多。
0: 嗯，
2: 我们的那种吵不涉及不到那种吵架，我觉得就更多的就是高声谈论
0: 啊、嗯、然后就结束了。
2: 因为最终其实都是因为工作吧，绝大多数时候，
0: 嗯，
2: 就工作这个事儿就好解决嘛。就是你们两个意见不合的时候，你最终还是要有一个试验的过程。
0: 哦，
2: 试验
0: 你们之间还是相对比较理性一点的，在处理工作啊、处理生活的时候。
2: 生活上我们没有太多，就是性格上，我就说都是朋友嘛，其实没有太多就值得去吵架的地方。
0: 好多乐队到后面以后，生活当中大家已经不再有交集了。你们现在生活里还有交集吗？
2: 我们是每周。演出多，每周基本上都要见个四五天的、
0: 嗯、
2: 所以相当于天天见。但生活因为大家现在随着年龄增长都有自己的家庭啊、
0: 嗯、
2: 自己的事情，平常我们在北京很少单独私下约、
0: 嗯、
2: 很少的、
0: 嗯、
2: 出去演出就会一起吃饭。
0: 是
2: 啊、
0: 嗯，一起吃饭现在还有话聊吗？
2: 没啥话聊，但是但是也没有，就是每天你的演出经历啊或者都不一样嘛。
0: 对啊，跟老夫老妻一样的嘛、
2: 啊、
1: 我们会聊生活，也会聊，就是其实我们这个都是特别抠门的人、
0: 哦、
1: 我们有几个成员的婚礼都是找贝贝当的司仪。
0: 哇，你还会当司仪呢？你这么厉害。
2: 我不厉，
0: 连司仪的活你要接、
1: 啊、哎呀，我也当过。
0: 那你们是不是还得给他钱？
1: 那肯定没有。
3: 他
0: 得包红包给我的啊，那很可以的。
1: 我们
2: 还能要钱呢这个事儿。
1: 还能问晚了。
2: 还是德华老师有经验。
1: 我们都互相的，我们都互相的，就是那个李斯的婚礼我是司仪，然后冰冰的婚礼是
3: 贝贝司仪。
1: 贝贝司仪
0: 真好。哎，
3: 你婚礼是四个是司仪，
1: 对，
3: 互为司仪，互为司仪的关系，
1: 就是降平了嘛，
2: 互为司仪。
0: 嗯、哎，那你们在台上做司仪时候会哭吗？毕竟大家都是这么多年一块走过来的。
1: 哎，懂，
4: 被哭吧。
0: 看到谁把谁的手交过去的时候，
2: 我确实经营了，
0: 是吧？
4: 对，就跟那个我婚礼的时候，因为他那个他我媳妇儿跟他是很多年同事，
2: 前同事
4: 啊、嗯。然后
0: 经营的点是选择他而没选择你吗？
2: 没有，没有，因为
4: 就是
2: 共同成长、
4: 就是那个我媳妇儿，就是老丈人把那个媳妇儿带出来的时候，就相当于是这个仪式是把他交给我嘛，
0: 嗯，
4: 就是相当于是这个过程。然后我还没怎么地，然后他在那边，
2: 因为见证了两个人，他俩相识的时候我就在。在现场嘛，一路见证爱情的结果，那肯定是最好的，人间最好的事儿。
1: 所以贝贝很感性嘛，
0: 嗯，
1: 他有时候聊说，哎，我开车已经开3万公里，然后我们这帮老司机都，就
0: 你爱开你就开呀。
1: 不是他会吧？我确实就是不是说这个笑话他，他就是会把人生当中体验的这个东西，他会非常感性的放大，然后把它弄成一个很漂亮的。这确实是，至少是我感受不到。
0: 要不然他的歌词抓人。
1: 没错，是这样。

0: 不敢吧，哪有哪有。
1: 嗯，对，你就不敢吧，不敢给我们再唱个歌就可以了。唱个啥歌呢？
0: 嗯，唱个《之间》吧，怎么样？
1: 好呀，
0: 这个新版的这个《之间》，《之间》是一首我们收录在《华年》那张专辑的歌。其实跟刚才的《华年》这首歌差不多，其实《之间》更像是更年轻时代、学生时代心底的那种刚才说到的爱情嘛，那种懵懂的爱情，那种暗恋。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在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少年，都有一个少女。
1: 这个话题可以聊的哈，一会儿。
0: 当然，
1: 那个暗恋的这个话题多好，六月份、七月份就要聊一聊爱情了。
0: 可能只能我哎，都可以聊。
1: 人家结婚了也可以聊啊，也可以聊前任嘛。
0: 可以。
1: 之间，
0: 我反正不怕。中间没有锁了，
2: 好吧，
0: 好，
2: 锁
0: 之间
2: 吧。

0: 间，谢谢，谢谢大家。
1: 真好哎，新版跟老版有啥差别啊？
0: 就是那个结构上会有一些区别吧，然后律动上也会有一些，也不算新版吧，我觉得它就更像是另外一种表达方式。
1: 嗯
0: 嗯，因为老的版本，就发布版本，我们也挺喜欢的。
1: 嗯，肯定的。你刚才说要聊爱情了，咋聊啊？
0: 咋聊
1: 啊？啥叫爱情啊？
0: 这问题太大了，不知道呀，关键。
1: 你这个阶段怎么理解爱情啊？就这两个字啊？

0: 花呀是摘下啊，爱情是浇灌，像一朵花一样，你喜欢它才把它摘下来，但是爱情是每天给它浇水。
1: 你是这样的人啊，你每天哎，那可是很难的，日复一日。
0: 日复一日。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当你拥有爱情，你感受的爱情的时候呢，
1: 你有过爱情的体验吗？
0: 我确实那太有啊，确实有、
1: 就是那刻给你感觉啊，这是爱情，我爱他的那种感觉。
0: 有刻骨铭心的爱情。我觉得每个人一生当中肯定会有一个人或者一次经历让自己动心和留下痕迹。
1: 也不是啊、哦、有些人就是都没有体验过爱情。
0: 那我觉得也好，没有体验过爱情的苦其实反而可能还好、
1: 那你的那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带给你更多的感受性是什么样的感受啊？
0: 就是我想说，就是在拥有的时候想每天浇灌它，把它可能会觉得一生一世，觉得是永远的，但后来你发现没有所有的事儿，没有一个是可以是永恒的，是永远的。所以当这个爱情消失跟离开的时候，你心中留下了一些东西，对，留下了一个痕迹。后来在随着时间过往以后，你再回头看，你还会觉得他是，你要感谢这段经历。
1: 你等一下，我先不要放过那个那么伤感的话题，那么难过，那么过不去的坎，你怎么过去的呢？
0: 熬过去呗，怎么办？就是所有的经历，所有的爱情都会让人成长的，会很疼啊，然后会很夜不能寐，天天喝酒什么的，但是它总归是会过去的。
1: 那我喜欢你这段，它没有很鸡汤，就是硬让自己怎么样给自己加油，没有的，
0: 对，
1: 就是生熬过去，
0: 就生熬过去，都是一样的，就是因为
2: 也会半夜给我们打电话，半夜2点3点打电话，
1: 就是这样把你们消磨光了呀，以后再在群里面发根本看不见，对，这人拉黑。
0: 但是确实在最浓烈的时候写过很多诗，是真的。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在那个时候化成了一些文字，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那段阶段里头，你在可能是最敏感，就最疼的时候是最敏感的时候，
1: 是的，
0: 它反而成为了营养，
1: 是的。
0: 但说实话，其实都是激素嘛。科学解释的话，你的激素在一定时候，你的脑垂体的分泌的那个东西就已经结束了，所以你就会恢复正常。
1: 这段话虽然说起来很鸡汤，可是痛苦的经历往往是带给创作者更多的一个灵感的，
0: 没错，
1: 而且是极其丰富的。
0: 它不光是爱情的痛苦呀，你要感受人间的悲喜啊，人间的喜怒哀乐。家国、个体、爱情、情感、友谊、亲情，所有的一切都是人的天赋，是赐予人类的最美好的礼物。
1: 哎，所以杜先生很多的歌曲，我一向都觉得他比较偏伤感的这种感觉，是跟你的自我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偏悲观一点的色彩有关系吗？
0: 是，我其实这个人确实是一个比较容易伤感的人，而且比较低落的人，不太容易高兴，
1: 再加上又受到那么刺痛的一个打击。
0: 对，但我现在是很感谢这些经历的，对吧？因为他让你感受到那个彻骨的一种感觉，我觉得那个就是最好的一件事儿。
1: 那你失恋那么痛苦的时候，他们需要陪你吗？
0: 那个时候全世界都陪不了你，说实话。
1: 确实。
0: 对吧？你只有自己看自己，你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有问题，你会怀疑自己做错了什么，或者是你就是不配。
1: 对
0: 吧，你会有很多这种自我怀疑。
1: 对，
0: 然后自我怀疑之后，你会
1: 听这段，大家可能有些人又在疯狂的点头。然后呢，怎么办呢？
0: 然后自我怀疑之后，你又会不自信。然后你在最终，然后想试图去麻痹自己，找很多方式，然后去找所有人说委屈，然后疯狂的再去寻找。但是之后，再突然有一天，你会洗脸，你会刷牙，你会重整自己，走出这个门。那个时候，这个人他就不再是具象的疼了，他就变成你人生里。就是放在那里那张照片，它就是存在，我们要跟它。
1: 妈呀，你一次变成从具象疼变成抽象的疼，那更疼哎，听起来。
0: 不，那个时候反而你会是把变成了一种回忆。
1: 你现在彻底放下了吗？
0: 放下来啊，我现在。
1: 你这么对啊，这么虚的说话就是啊。
2: 说半天白说了，
0: 因为能这么去交谈去谈这件事情，肯定是内心是经历过，但是肯定也是更冷静的看待它。其实不光我也不是说我自己了，
1: 是
0: 我觉得就是大家都会经历嘛。经历的时候呢，我是觉得大家不要逃避，你就要跟他共处，因为这是难得宝贵的一个财富。因为你感受过爱情，所以你才会疼。如果你没有感受过爱情，你分手是完全无感的。对吧？
1: 哎，你在最痛苦的时候，你会听歌或者唱歌吗？
0: 会啊，疯狂听歌，不但听歌还写歌写诗，然后去喝酒，反正去干很多让自己就是解脱的事情。
1: 有没有特定的几首歌是在你那一段痛苦的时间反复在听和唱的？
0: 挺多的，很多音乐人在那个时候
3: 其实算是救赎过我吧，很多，包括乐队也有，还有老的歌手老师们，嗯，很多。所以音乐作品它更多的展现的还是，你看音乐里苦情歌也是挺多的，
1: 是的，
3: 对，因为为什么？因为快乐其实大家很容易忘记，
1: 对，
3: 因为快乐它只。

0: 留下回忆。
1: 想听一首很伤感的情歌哎。
0: 好，那你说到这儿的话，那我突然想起一首歌，就是我们有一首歌叫小夜曲，但是它没有我说的那么彻骨的疼，没有那么扎，但是它描写，它是来自一本书叫小夜曲，它描写的是一个很苍老的老夫妻的离别，在很老的时候，苍老的爱情的告别，他们要离开，老人要去另外一个城市，妻子要留在这个城市，他们在这么年老的过程里，这个苍老的告别它会是什么样呢？我在歌里去尽力的还原它，它其实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释然的告别，啊，哎呀，说的很动情，这首小夜曲送给大家。

小夜曲，那时我们都年轻，梦想不切实际，我们眼里只有爱情，又没有忘记。如今这个夜里一切正好，我在你窗外在唱起

写下的这首小夜曲。就算明日你就会离我而去，反正时间也不停息，可是睡不到影里，我们的故事还会继续。

0: 下夜曲。
1: 广播是不能沉默的，但我觉得这首歌唱完应该是沉默一下，大家都需要缓一缓。
2: 成功把这个场子带冷了哈。
1: 那今天晚上很感恩这首歌哎，因为大家唱歌唱久了以后，就真的发自内心的动情的时候，还都是最人最最最最珍贵的时候。
2: 没错，这首歌也唱了很多遍，但刚才这边确实有点动情啊。可能就是音乐之力吧，我觉得就是刚才聊到的这个情感啊，是人类没有办法避免的。
1: 嗯，
2: 其实就像我们之间的友谊，或者我们遭遇的这些就是有好有坏的这些事情吧，都是一种情感，就莫名的情愫，可能是。对，你倒是说点啥呀，子豪老师？
1: 我想问问董老师，因为你刚才那段弹的也很有感情哎，他唱的有感情，你弹的也很有感情哎。
3: 哎，谢谢。
1: 还是说是我们的误解？
3: 嗯，
1: 其实并没有感情，只是完成任务。
3: 有，因为其实就放的这个，刚才弹的时候，一开始我以为他那个失忆之后，我就开始正常从那个前奏开始再过来了，但是他直接开口唱了，所以刚才前奏反正也没弹。嗯，其实要说起来，就是这个编曲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故事的背景是发生在威尼斯的，然后编的时候，因为编吉他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在威尼斯的一些经历，晚上冒着雨在那个夜里边找路的时候，
1: 哇，真浪漫，
3: 就那种感觉又来了。所以说，在这里边就一前奏的时候就用了一些手法吧，就是在想还原那种感觉。
2: 董老师编的，嗯，你还是要把那个前奏弹了，我知道，你弹一下，你把那个前奏补一下，
3: 什么？
2: 给大家补一下那个前奏小夜曲这个，
3: 好吧，嗯。
2: 就只弹前奏，因为这个董老师这个编的吉他曲我们非常喜欢。然后还有一首歌叫晚安，可能大家听过，也是董老师自己的独奏曲，大家可以去听一听啊。

0: 美哈，非常美，如秋水一般。
1: 去过威尼斯的朋友都可以从刚才这一段当中感受到，因为威尼斯的它经常会晚霞的时候那个水光粼粼的那个感觉，就是你刚才这一段的那个味道。
2: 嗯，对，想到它的天光很丰富的，然后而且尤其是雨夜映衬着那个石头的建筑，整个氛围是非常潮湿，然后非常让人内省的一个状态。
1: 坐在贡多拉上面，
2: 对，而且好多贡多拉那个船夫他会哼歌的，哼的那些传统曲调，还有很多半音的这些转换啊，这些包括在那儿街边又弹曼陀林的一些歌手，所以说在前奏的时候也用到里边很多元素，包括半音还有曼陀林那些那个震音那些手法。
1: 这是集体去的威尼斯吗？
2: 并不是，
0: 没有，就他自己。
1: 哇哦，那么浪漫的地方有没有遇到什么一些浪漫的事情呢？
2: 没有，我觉得在那个市政厅那广场那儿，正好坐船下来的时候正好是晚霞照过来，万道金光，然后旁边火烧云，我觉得那就非常浪漫，已经很浪漫了。
1: 提到爱情是这么的谨慎的吗？
2: 我觉得刚才贝贝说的挺好的，
1: 不能光贝贝说爱情啊。
2: 我理解比较怎么说，就是可能更，
0: 因为大家爱情都已经修成正果。
2: 对，因为我
1: 你这就是误解，咋修成正果以后就没有爱情了吗？对吧？
2: 有一句话是这样，
0: 那我救不了你了，董老师，
2: 特别道理。没事，我想到这句话，就是说。我理解爱情，就是说，就算两个人也会吵架，会生气，然后你摔门出去了，气呼呼的走出去的时候，发现了
1: 你们俩是谁摔门？是你摔门还是他摔门？
2: 没有，就算都不会
1: 一起摔门，
2: 都不会摔，都是脾气还可以。我就说啊，就是你气呼呼的在外面走，但是发现他喜欢吃的东西，你还第一反应还是想着要给他买回去给他吃。
1: 这是爱情
2: 啊！对对对，这是我的感觉。
3: 董老师肯定不会摔，因为摔坏了肯定还是你自己修。
2: 对，那你们这个，
1: 所以才可以摔得更狠啊！反正也是我修。
3: 这个不一定啊，装修的自己弄，还是摔坏，舍不得。
1: 哎，我觉得爱情这块还挺好的。晚上时候我们就聊聊爱情，大家现在这个阶段对于爱情的理解啊、感受啊，都挺好的。其他人呢？爱情，你说完了吗？董老师，
2: 说完了。
1: 好，他很明显不想聊爱情，那我们就不要硬 Q 他，我们听听女生嘛。冰冰，
3: 对，黄昏已不见踪影，
4: 小船我对，是爱情怎么讲，就是我觉得上了年纪，就是很多爱情它就转化成亲情了，如果你再想回到年轻时那种冲动，其实我觉得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所以就是如果比如
1: 转化为亲情，有些人是属于一种怅然若失的状态的，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4: 还好吧，因为太忙了，生活太忙了，我甚至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个怅然若失的这个感觉，就摔门吧，那么就把门摔坏就行了。对，没有，但是我是觉得还是很羡慕那些就是围城外的人，比如说贝贝，我觉得他还有机会去感受更多的爱情，所以挺好的。
1: 听起来你也是会
0: 就不能瞎说啊。
1: 但是你看到没有，他即便他现在是感受不到，但他还是非常向往爱情。
0: 我觉得泽华老师在这个方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意见，泽华老师经历应该挺丰富的。
4: 对，
0: 我觉得最懂爱情的应该是你。
4: 我们
0: 就是我们说什么你都有一种反对，你讲讲你的爱情。
1: 那你提问呢？
0: 你觉得爱情应该是什么样？无言以对。
1: 我觉得爱情应该是抽象的，很抽象，很抽象的，
0: 很抽象。哎，这个，
1: 然后我觉得它很像那个意大利的那边的教堂的那个彩绘玻璃。它会这个光照过来以后，它会折射出各种各样的光出来。但这是各种各样的光，它都是抽象的，爱情带给你的那样的一个温暖的一个感觉。
0: 哦，所以爱情是一种感觉。
1: 对，
0: 所以你会向往爱情吗？
1: 我非常向往爱情。
0: 所以你也会相信爱情？
1: 我非常相信爱情。
0: 这很好，我觉得泽华老师成为我们的朋友也是，因为是这样，相信才有可能是存在。
1: 是的，
0: 相信即存在，对吧？很多的朋友，我相信他是不相信爱情
1: 的。是的，
0: 也没有错哈，不分对错。但是，一旦我们相信爱情，它就是存在的。
1: 是的，
0: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相信爱情，因为它毕竟在芸芸众生中遇此人，对吧？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这种感觉，是一种奇妙的经历。就像刚才冰冰说，爱情转换成亲情，它也是一种延展。但是，爱情在你刚发生的那个时候，是可遇不可求的。
1: 同意，
0: 对吧？所以泽华老师是相信爱，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是相信爱情的人。
1: 你们的听友也都是相信爱情，观众也是的，大家都是很 就对，他是对爱非常敏感的一群人，所以才会在你们的歌曲当中找到很多的。
0: 也不一定啊，大家不相信也可以听陆先生啊，没关系，
1: 只要来就行，就为了票房拼了，
0: 不设限啊，不设限。
1: 哎呀，真好。
0: 确实有很多的朋友啊，这是吧，这几年这十年间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一些现场里求婚、嗯、啊，这是有过的，有过的，
1: 这是安排好的还是
0: 没有？然后我们让我们最开心的一点呢，一个是求完婚之后再过了一年，我们在别的城市做专场的时候，他们好像就抱着自己的宝宝来了，变成一家三口，会过来再继续跟你说，哎，你看我们是上次在求婚的，我们现在已经有家庭了，就那种快乐、哎嗯、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但是
1: 哎，你这个人坏不坏、嗯、
0: 现在可能二胎了吧，可能、嗯、但是我会觉得，哎，在这个场合我们是依然还是有价值的，我还是想说这句话
1: 啊。哎，那你们觉得爱情当中
3: 还有一个场景我印象很深，那是我看见爱情，就是我们演出完了，我就看到一对这个老夫老妻，他们可能那个年轻人先走，然后看到他们，因为我还在后台嘛，我能看到互相搀扶着走了，我觉得这是，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是爱情，但是我看到爱情，就这种。我们经常会有这样、啊、
1: 你说啥，你说你不知道什么是爱情、
3: 我对不起我可能过于理性，我不太知道。
1: 可以啊，很多人是这样的，
3: 我不知
1: 道。对，你到现在 也经历了，也感受了，还是你对吧，你看郭贝贝说每个人都会有轰轰烈烈的爱情，不是的，有轰轰烈烈的爱情是极少数的。
3: 没有，这个我不隐蔽，其实我跟我爱人也聊过这个事情，其实我不知道什么爱情、嗯、其实可能是我过于偏于理性。
1: 你跟你爱人说，我其实不知道是什么爱情，
3: 就我不知道怎么去定义这个东西，
0: 那这也正常，对吧？
3: 就是
1: 女生听起来会不舒服啊，嗯、
0: 爱情大家都不知道，你说是抽象的嘛，是吧、啊？这个都是宽泛的回答，就是还是那句话，我觉得爱情这个东西啊，每个人是都不一样，它不是个、嗯、它不是个具象的东西，
1: 所以才有那么多的情歌啊，
3: 没错，
1: 那么多角度啊，
3: 嗯、是这样
0: 它是一种。
1: 然后呢，你们俩能探讨得起来吗？
3: 可以啊，
1: 然后
3: 就是没关系，我倒觉得坦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1: 嗯，
3: 就是，嗯，我就是，不是说故意的想知道他，我觉得他是什么就是什么，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1: 嗯，
3: 因为你很多有冲动，有责任感，但是还有刚刚贝贝说的那个激素荷尔蒙在那里定义，所以这个东西包括那个冰冰去说的那个陪伴，那个陪伴转化。但我相信这个东西，其实我倒更多的是相信自己不想知道那个答案，
1: 嗯，
3: 我宁愿去忽然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发现那个答案，就像我刚才看到那个老夫老妻，
1: 嗯，
3: 我也不知道他们经历过什么，也许也是
1: 对
3: 不平淡哈，也是怎么样，突然在人生的某个时间他们又遇到了一起，
1: 又或者是刚认识也是有可能、
3: 哎、也有可能啊，
1: 对啊，
3: 有可能啊，但那个东西我觉得我在逐步的在通过自己看到的东西，读到的东西，听到的东西，让我知道哦，原来我还有很多需要认清的东西，我觉得这也不错，
1: 真好。
3: 我不想过早的给他一个定义，就像自己人生一样。
1: 那你这样讲的话反而是一件更踏实的。
3: 对，我相对会真实一些。
1: 嗯，屁屁呢，只有你没说了。
5: 我可能就是觉得，如果他们这几个掉链子的时候，我最后的需要去依赖的那个人，需要去想和他打电话的那个人，就是爱情吧。就是当你的友情出现小裂缝的时候，哎，你去有一个依靠。
1: 那他会往后靠一点吗？他会觉得自己排序比较往后靠一点吗？
5: 不是，就是这是一个这样的，是这样的感觉，不是有、
1: 啊、你只是当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你去找到他那个过程给你的感受是更多是爱情的本身。
5: 是啊，就是
3: 得亏有视频直播，都不知道你在干嘛
5: 啊。就有一次不是跟贝贝吵架吗、
3: 嗯、
5: 然后生气了，贝贝就哎还帮我拿东西拿卡片，不是你干嘛，不想都是假的，就
6: 这
7: 是
6: 那些对我好，我
7: 就
6: 退。
7: 哦，
6: 对，
7: 全是
6: 你们都是什么
5: 时候
6: 对我好？
5: 反正我这个友情和爱情就看得比较重吧。
1: 但是屁屁爱情也是假的。
5: 然后再回来找他们嘛。
1: 对，大家说还谁能说得清楚爱情是什么？对啊，
0: 卡片是真重啊。爱情是不是真的不知道？但卡片是真重。
1: 那当然，
3: 你自己找的嘛，没办法。自找的，
1: 但我喜欢聊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很柔软，
0: 柔软哈。
1: 然后听这样的情歌也很柔软。时光搜了一下，一个半小时嘞。
0: 哎呀，
1: 给我们一点喝水时间，稍微休息，最后20多分钟，我们马上回来。
3: 好。
8: FM
6: 1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谁是你人生的主角？是你，这一次轮到你站上去了。你记得五点半的闹钟，记得阳台上背书的清晨，记得走廊里刷题的深夜。准备了这么久，考场就不是战场，它是你亮出来的地方。那些难熬的、重复的、想放弃的瞬间，都在把你往上推。这一次，你为自己站上去，加油，主角。

0: 在山河，我在二环路的里。
1: 春风十里线对于你们而言意味着什么呀？
2: 我说吗？
1: 都可以啊。
0: 春风十里，今天的风
2: 意味着我们的名片吧，就是凝结成的那个一张卡片，然后给陌生的朋友递过去。
1: 它是一个很高的高度，哎，会有压力吗？这样的高度，
2: 音乐会有高低的之分吗？高度，其实我不是太理解这种说法哈，但是因为它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乐队的第一首作品，在2015年的，就刚才说到在那个出租屋里头的旋律，还有在他们单位地下室里完成的这些整个部分，对于我们来说它就是第一首作品，它凝结了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情感的投入。所以刚才聊情感聊了很久，其实情感是真实的，嘴花老师你说是抽象的我也同意，但实际上它有的时候 是真实的，因为它真实所以它有了艺术。音乐也是一样，就是观众其实听众我们听歌其实能听出来这首歌的真诚与不真诚的。
1: 是的，
2: 是的，就是它的动人之处也是因为我们在那个时候的那些真实的情绪放了进去，结果没想到它成为了我们这个乐队陪伴我们十年之久的第一首歌，陪伴了我们十年之久，我相信也陪伴了非常多的朋友这十年。所以它早已经不再是作品，不再是说是陆燕曾的歌这么简单一件事情，它就是有了自己的生命力。
1: 哎，第一年有春风十里，第十一年有春日海海，

0: 体育馆的演唱会的主题也叫做春日海海。
1: 对，就是还是我觉得春这种可能我们可能这个乐队吧，风春雨，刚才你说的山与海，对吧？就是可能它就是我们的性格。春天确实，鹿确实有，我是觉得更可能更向往春天，所以它总是有一些春天的意象存在。
0: 嗯，大家习惯性的，一旦谁红了，然后就一切都是一帆风顺。

0: 那会儿应该算是，其实很，也不能说挺红吧，那个时候可能这首歌正是高峰期被关注的时候。但说实话对我们个体来讲没有太多感受，因为你下了台就要去上班，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工作还不是全职是乐队，我们大家都不是，都不是太是全职，所以那个时候还是有一些，对我们来说就是要演好了，然后下台，然后回到自己的生活里，然后对得起自己的这个拥有的东西。后来就也经历了很多低谷吧。
1: 能举个低谷例子出来的吗？
0: 低谷例子就是比如说，很具象的就是头几年我们从刚刚从工体工人体育馆，在那个时候而且下来之后是全国的第一轮的剧场类巡演，全国，然后还是很那个风风火火的，
1: 当然
0: 到而且都是几乎都是售罄的状态。后来我们就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参加综艺节目之后呢就受到了非常多的这个负评啊批评啊，在那个时候，然后很快呢又特殊时期就到来了，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们心理上经历了非常大的一些转变，说实话在那个时候非常影响整个团队的士气，大家也经历过一些非常迷茫跟纠结的时期。好在刚才说到这个团队的不光是我们有就是互相有把柄，或者是互相不吵架，其实很大的程度上一个团队的珍贵是看你的低谷的时候，不是看高峰，因为绝大多数时候是可以共甘啊，可以共苦但不能共甘的。
1: 有一句话叫做什么什么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0: 各自飞啊，差不多一个意思嘛。其实所以在低谷的时候，在压力来的时候，你的反应才代表一个人和一个团队他真正的我觉得核心。在那个时候录身边的人，从制作人开始到王老师，就是王俊鹏老师啊，到还有团队还有我们自己，互相已经开始自救，开始互相疏导，开始反省。这个乐队最可能他的这个他的一点就是特别容易反省，就这个团队就可能跟我们一样，就先不找别人问题，先从自己身上找问题。现在想想可能也是心里有点问题。
1: 好土象的一个乐队。
0: 对，老派。
1: 对。
0: 而且我不提倡这样啊，朋友们，我们现在不提倡这样。我们现在提倡是你要叫那个，我们要划清，要课题分离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是还是一样习惯于从自己身上找问题，肯定是我们有问题。肯定是台上说话有问题，肯定是这个歌什么的，肯定是我们。于是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还是依然走了出来，就像刚才说到所有爱情所有的疼它永远会走出来一样。我们在那个时候开始写第三张专辑，于是在特殊时期我们发布了第三张专辑在心碎处。它是海明威的一句小说里的一句词，别了武器中的一句。其实我最喜欢的一个翻译是世界击倒每一个人，但有些人在心碎处站立起来，就代表我们那个时候的我们。所以乐队慢慢从那里也不能说重回高峰，或者又大红大紫了，已经我们不太在乎这件事，而是我们一直可以去做音乐。
1: 在乎还是要在乎的，
0: 在乎当然。
1: 对，
0: 但是就
1: 是潮连续十天还是要开的，
0: 是要开要开要开。但问题是你就不再是我们就是主要追求的，当然这是要追求。但是在那个阶段之后，我们渐渐清楚要去做。后来我们发了第四张专辑，就代表我们的心态，就是其实也来自于《论语》里。叫滔滔嘛，我们希望我们是流水不争先，争滔滔不绝，依然持续可以有作品，持续可以往前走，能走到多高走到多远那再看，但是我们要往前走。
1: 6月19号哈，
0: 6月19号，所以就走着走着就是又走向了国人体育馆。对我们的意义就是为什么我一直说是崭新的，我觉得对很多朋友来讲也希望你进到工人体育馆的那一刻也是崭新的自己。所以6月19号我们会在工人体育馆等大家，在春天里啊，在人海穿越人海过程里，在那里在这个起点等各位吧。
1: 讲得再好唱得再好，您不到现场去的话，你永远不知道他们有多好，然后那个当下的气氛那一切有多好。现在还有票吗？
0: 有呵呵，还有票，欢迎大家去购票，各大票务平台。其实刚才子华老师这句话我真的也是触动到我，就是你到现场去看路和耳机里去看路，其实任何一个团体都一样，你去现场感受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啊，就是去现场看演出，不光是我们了，就是去看你喜欢的团体，因为你受到的震动，你感受到的声压光

因为我们的音乐，然后组成一些，他们变成了朋友，然后组成在群里头很活跃，然后他们会做很多自己的手工，然后，去想办法交给我们，还经常会关心我们的生活呀，关心我们的这个身体，然后这他们去看来看演出，就像聚会一样，真的像聚会一样，然后奔赴老朋友，虽然可能平常我们生活里完全见不到面，其实。

0: 我就没有我的事儿了。
1: 你少来，你后面的话变得也不少了。你现在也是一个很爱说话的人了。
0: 对，就是因为泽浩老师太熟了嘛。
1: 嗯啊，所以遇到生人你还会生疏一点是吗？
0: 就是我们专门负责social的，然后我可能会相对退一点。
1: 那咱们前面去交通台的峰回路转的时候话比较少吗？
0: 对。
1: 对顾峰老师有意见？
0: 不会，因为那天那个风格跟今天不一样
1: 啊。那他啥风格？
0: 泽华老师的风格。
2: 反正那天那两位老师一直夸你，
3: 你就非得出来、哎、是吧？我就看到那个科的时间嘛，你每天已经算很开心呢。

就听好歌不听话，这是收录在1992年林子祥的专辑《期望》当中的选择，由叶倩文和林子祥共同带来。在华语乐坛的黄金年代，虽然不乏经典的男女对唱，但是这首选择凭借其朗朗上口的旋律和普世的情感价值，在之后的几十年里经久不衰。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那英在2000年带来专辑同名曲，那英作词张宇作曲的《心酸的浪漫》，这是他当时在 EMI 百代的最后一张专辑了。我记得当时派送电台的打榜单曲碟上还附上了一颗水果糖，呼应酸啊，心酸的酸，那个时候的唱片企划真的是太顶了。

梁静茹瘦瘦的，姚若龙作词，陈晓霞作曲，选自2005年的思路专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麒麟，在6月7号周日的晚上带来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我们要来听1999年周蕙出道首专周蕙精选，当时我们还说哇，新人第一张专辑就敢叫做精选，这是唱片公司对他有多大的信心呢、啊、后来看来这个企划呢是相当的成功的。来听这里面的非主打，也非常好听，叫做我看我总是

团铁汉柔情的一首歌《爱要怎么说出口》，收录在1993年的《约定》专辑。李宗盛的词曲啊，真的太厉害了，这个刻画那种挣扎与痛彻心扉，听起来非常过瘾。接下来我们要去到1999年，听听杨乃文的 Silence 专辑当中翻唱超载乐队的《不要告别》，就在就听好歌不听话。

超载乐队1996年超载专辑当中的梦缠绕的时候，这也是电影头发乱了的插曲。好，之前呢我们听到杨乃文翻唱超载的不要告别，那接下来真的是今天节目告别的时间了，其实不想走啊。我是你的 DJ 麒麟，稍后是国家大剧院，如果有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我刚刚已经把再见曲的名字说出来了，这就是周华健1994年风雨无阻专辑当中的其实不想走。

0: 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叫七灵，是一只雌性小麋鹿。1870年，我从北京南苑被外国人撞向漂洋过海。听说故乡再也没有我的同伴了。
2: 七灵小妹妹，你已经在伦敦博物馆沉睡了150多年。我想告诉你，40年前，我们已经接回了你的20只同胞。现在，从北京到全国，通过建立保护区、扩散种群、促进野化的方式，祖国大地上已经有1.5万只麋鹿了。
3: 保护麋鹿，保护所有与我们共享这片土地的野生动物。
4: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
5: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6: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5: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

的边界，也让器乐演奏真正走进了听者的内心。那这个时段我们会听到他更多不同类型的作品，比如这首古典跨界是《图兰朵》当中的《今夜无人入眠》。

在 Chris Botti 的音乐里，情感永远比技巧更重要。他执着于追求小号深处的忧郁和浪漫。他说，能让人落泪的音乐才会被永远的铭刻。继续来听的这首是来自他的一张格莱美获奖专辑 Impressions 印象，改编自波斯尼亚传统民歌的塞夫达情歌。塞夫达这个词的本意就是相思、痴恋、甜蜜的哀愁。

好几首 Chris Botti 的小号和人声的合作。其实呢，他在二十多岁刚出道的时候，就是著名歌手保罗·西蒙的御用巡演小号手。Chris Botti 演奏生涯所合作的歌手还包括了 Bob Dylan、 Frank Sinatra、 芭芭拉·史翠珊、安德烈·波切利等等的大咖。而他最出圈的合作是在1999年加入了歌手 Sting 的全球巡演阵容，他们两个呢也结成了一对长期合作的黄金搭档。我们来听 Chris Botti 和 Sting 的一首合作单曲《无悔的美丽女士》。

下周的这场北京音乐会上，虽然没有Sting的加盟，不过在全明星阵容当中的这位歌手约翰斯普利托夫也是相当的厉害。

0: 金曲畅听无限，心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悦动心弦。
1: 劝导处报告，劝导处报告，3028专。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感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失的繁星。FM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真的。

0: 怎么那么厉害呀、啊、
1: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0: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作文就没考过满分，你知道吧？
1: 甚至还曾经有一次因为跑题了得了零分啊！
0: 哎，对，那次是中考，所以直接导致折戟沉沙。但是高考那一次呢，我觉得还是这么多年语文这方面还是大家就是有鼓励嘛。
1: 所以今天就由早安音乐秀的主持人静瑜和我们特邀嘉宾郭鹏给大家带来这一期的早安音乐秀。欢迎各位在北京时间的7:08依然持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0: 哎，
1: 那嘉宾老师在这之前，我们还是先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您觉得如何呀？
0: 嘉宾老师现在不能跟你组成鱼鸟组合了吗？
1: 因为你今天不是有身份吗？
0: 啊，
1: 你是有身份的人，
0: 不太适于组成组合是吧？
1: 对，
0: 挺好。
1: 毕竟我高考语文作文又没拿满分。好了，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
4: 冷不热？
3: 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
1: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昨天的天气真的太美了，在我们小耳朵的群当中，还有早上在直播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人啊，直接拍了天空当中的云朵发给我们。你看，这就其实就体现出来了一个，你有没有文采，不仅仅体现在你在高考的作文当中表现如何，还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
0: 嗯，
1: 比如昨天有一个朋友在群里面发了一张。

0: 一个电乐嘛，当当当当当，
1: 那怎么多有古风古韵呢？
0: 很有古意啊，也就是说，实际上你如果多背点资料，多看看书，很有可能还是能用上的，对不对啊？
1: 那当然了，你知道昨天我发到群里以后吧，你只能用好、妙、呱呱叫这样的词汇，但你知道我们群里面的一个朋友是怎么评价我的说？多么直白又准确的词汇啊！

0: 感觉脸上挂不住，我得好好去背几个金句了。我现背也是背，对吧？我哪怕昨天背下来，今天
1: 背点什么，
0: 上我们早上音乐秀当中来展示一下，也会扭转一下我在小耳朵心目当中这种知性女主播的形象，对不对？
1: 对对对。然后
0: 昨天就先背了，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怎么样？
1: 乱把白云揉碎啊？
0: 对啊，
1: 这个怎么用呢？
0: 这个
1: 你背则背矣，但是怎么插在作文里面？
0: 出自李白的《清平乐·画堂晨起》，
1: 然后
0: 这首诗给了我莫大的启迪。差不多了，
1: 就完了，就这么一句啊？
0: 对，我就背这一句啊。
1: 啊，我觉得其实跟云有关系的词儿也挺多的嘛，是不是啊？
0: 让我们
1: 白云苍狗啦，闲云野鹤啦，是吧？
0: 那跟白云有什么关系？你这个用来都不是形容云的好吧？
1: 白云苍狗，
0: 白云苍狗用来形容时间的，闲云野鹤用来形容一个人的状态的，它跟这个云又大又白有什么关系呢？
1: 云又大又白，
0: 你看这个碗它又长。
1: 行，停。来，我们现在先给大家说第一个题目，早秀第一题啊，这个云它又大又白，你应该怎么改写的，让它稍微的好听一点，好不好啊？好，把答案发送到早安大王牌或者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如果你能回答出来的话，高考加10分，好不好啊？
0: 你答应大家的，你说了可不算、啊。
1: 高考语文作文立刻加10分，好不好啊？
0: 来跟我们一起聊，在早秀的这个语文作文题目当中，今天给大家加10分啊！来，记得你背过的一些作文金句吗？你在写作文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小窍门，都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你看像我这种云又大又白的描述，也有人在就是歌曲当中去使用过嘛，很直白。
1: 他怎么说的？
0: 他说这是一封超甜的小作文，就我说云又大又白，他说你知道我有呆呆呆呆呆呆你吗？
1: 这还不如你那，你看这个云又大又白，他呆、

0: 这是一封超甜小作文，对，大家猜对了，这一听曲风这就是来自大老师啊。你别说他写的怎么样，但是呢这首歌
1: 你别说写的，我刚才正想说你别说这歌怎么样
0: 啊、
1: 这歌吧我给打100分，
0: 嗯，
1: 如果是我是阅卷老师的话，60分的作文题我应该能给他30分吧，
0: 嗯，
1: 因为他都不好好写字，都不是端，都是
0: 端
1: 你、
0: 但是你要说到大老师的歌曲在烘托气氛这一块。

0: 也没有多少嘛，
1: 常听早秀锻炼作文能力啊。
0: 对啊，
1: 我们内蒙高考语文满分作文获得者，哎，每天都在节目当中，
0: 前面以后不要加这么多 buff 了，好吓人啊。
1: 那就每天在节目当中都有在训练我们小耳朵们啊，如何像他一样把文章写得很好，对吧？而且我们 PD 就辉煌的时候不仅仅出现在18岁，每一次声音星球做得特别好的时候，都有小耳朵们过来说我有百万文案啊啊。
0: 然后我就在大家的一声一声这个赞扬当中迷失了自我，
1: 就再也不更新了啊！百万文案其实你们轻易可以听得到的。
0: 哎呀，那倒不是，最近确实是没有什么好的选题原因
1: 啊。PD 说没有选题，小耳朵们，今天大家
0: 小耳朵说这不来了吗？这么多作文题目是吧？
1: 挨个给我们做一篇啊！哎，但你看，其实现在有了 AI 以后，有的时候它也可以给你一些思路。
0: 对，
1: 比如说我刚刚，哎呀，非常痛恨我自己，怎么这么没有文采呢？看着这么漂亮的天空，只能说出你看这个云它又大又白这样的话。
0: 嗯
1: 啊，吴明就很机灵啊，就把你看这片云又大又白丢给了 AI 说，请给我做一个同义替换，显得有文采一些。 AI 给出的答案是，仰观苍穹，有云如雪，皎皎其白，浩浩其阔，似仙人遗落之素练，横亘于碧落之间。我怎么读着觉得这么熟呢？
0: 我怎么读的感觉这么烂呢？这虽然看起来好像写了一堆，
1: 嗯，
0: 实则就是又大又白，知道吗？
1: 对，但是呢，就是好像有很多的一些熟悉的古诗词套用了。
0: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说又大又白没有问题，
1: 嗯，
0: 但关键你要放在这个里面要干嘛？
1: 嗯，
0: 就是你上下文肯定是有联系的嘛，对不对哈？
1: 这天真好啊，你看这个云，它又大又白，
0: 所以你后面要干嘛？
1: 没干嘛，就展示一下。
0: 你就只想说云是特别特别的大和白是吧？
1: 对对对，不知道该怎么用美好的形容。
0: 老师想导引你一下，导引不过来，咱就是只说这又大又白是吧？
1: 但你看这个时候呢，我们家就是仅还不到3岁的小朋友就启迪了我。
0: 嗯，
1: 然后他虽然话都说不太清楚，娃娃一看，棉花糖。
0: 啊，嗯，对，
1: 他说你看妈妈，你看棉花糖啊。
0: 说得很好，
1: 所以你看在歌曲当中不就有天空是绵绵的糖，对吧？哎呀，你看这我背过的，我怎么当时脑子就想不起来了呢？
0: 我今天特别想说的是，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失去了想象力的？
1: 那一定是因为每天被 PD 压迫着干活。
0: 来看看 DK 说啊，高考语文作文考了51分，哇，还很厉害啊，
1: 很高的
0: 哦。你也不看看人家是哪个学校的，考低了应该就拖后腿了是吧？他说金句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有些取悦阅卷老师的小技巧，比如说字一定要工整，字体一定要好看，提炼出精彩的小标题等等。不知道现在是否一样，任何时代都一样。
1: 对，
0: DK这是大神的教教的考试招数。
1: 他当时有提炼出精彩的小标题，还有刚刚我说到的就是我们去写题记嘛，一般就是在题目下面写一段话，后面再加上一个破折号。就比如说标题我写了大概就4-5个字，但是题记我会对我这段题目进行一个解释。其实这也是个小技巧。
0: 哦，你还练了一下是吧？
1: 对，就这是个小技巧，就相当于说你让老师，可能阅卷老师他有的时候没有那么耐心的给你把整篇都认认真真的看完。
0: 我让你看看我这是什么啊。
1: 哎，他通过题记就可以了解到，哦，你好像，哦，你没有跑题啊，那 OK， 那几分，大概就
0: 够了。那我们打个比方吧好不好，比如说比较好一点点的题记是什么样子好不好。
1: 比如题啊，你是说要，那你得先给我一个题呀。
0: 题目就刚才那个呀，
1: 天空是又大又白是吗？
0: 什么呀，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日月不食其体，故闭而复明啊，江汉不食其源，故穷而复通。来个题目
1: 现考啊，你你得让我准备一段时间吧，
0: 让鱼子准备半小时好吧。我们先来听歌好不好啊。来
1: 硬 Q
0: 10分钟以后你就给大家来个题记啊。
1: 哎呀，接下来的这段，那不然就这样吧，你以接下来的这首歌给我准备一首题记吧，因为这首歌也非常的有名气，毕竟当年它刚推出来的时候就以这个文言文的翻译。

0: 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10点，悉尼。14点，胡努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5: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6: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0: The Awful Joy， 所以在里面那段乱七八糟，不对，那段就是非常饶舌的rap， 也是他们俩唱的。
1: 郭敬明给我哭啊！
0: 就是他不仅让胡彦斌哭啊，今天也让郭PD哭啊。
1: 是，
0: 今天确实需要郭PD哭一下了。刚刚在这首歌之前，我们播放了 Adele 的那首非常有名的 Someone Like You。你是怎么翻译的来着？
1: 我翻译的是
0: 有人像你。
1: 对，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我翻译挺好的哈。
0: 但是之前的时候，就你其实你翻译出来另一个意思，就之前的时候他们也说过，说原来这首歌的意思是在你以后，我爱过的每个人都像你
1: 啊。对，所以有人像你啊，其实就前面后面那些东西，你给大家留点想象空间。
0: 嗯，
1: 对，就是有，而且这也是直译嘛。
0: 对，
1: 但是我看的古文这个翻译，我觉得一点都不贴切，叫另寻沧海。
0: 啊、对呀、啊，
1: 另寻沧海，它表示的是寻。
0: 对，
1: 是他在主动做这件事儿，而他说有人像你是
0: 不
1: 我碰到的所
0: 有
1: 人，
0: 你没有 get 到那个概念、啊、他不是我主动的去做这件事情，而是说我决定要放下你了。其实内心即使有再多的不甘，但是此时此刻我决定要放下了，哪怕我假装放下 someone like you。
1: 那你还不如直接翻译成假装放下，也比另寻沧海好。
0: 人肯定是另寻。
1: 我觉得信达雅有一个意思，就是你不能改变原意、嗯、你知道吗？像比如说
0: 没改变，我觉得很贴切的，
1: 就另寻沧海是吧、
0: 啊、是啊，
1: 那您寻去吧啊，可以。
0: 那因为你看一下下面的嘛，你刚刚说了也要结合上下文嘛、
1: 啊、
0: 对
1: 对对对 对, 对、啊、
0: 你看来英文部分
1: I heard that you shadow down，
0: 你让你
1: you
0: 没让你
1: found a girl and you
0: 没让你唱，你更没让你唱。
1: I heard your dream come true。 你看我听说你已经得偿所愿了，对不对啊？

0: 每日读、
1: 哎、
0: 而且这还是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哟。
1: 对，而且人民日报很厉害，昨天咱们说到的这个事儿哈，
0: 嗯，
1: 他们昨天就已经总结出很多金句了。
0: 哦，是吗？来分享一下。
1: 对，这一次的高考的作文，不，人家是总结了一下，我这还没看着、哦、你知道吧。啊，
0: 你往这儿比划什么呀？
1: 确实我觉得就是大家其实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当时考试的时候，而且大家一定要珍惜啊、
0: 嗯、
1: 这期早秀是最后一期聊高考题目的相关内容了，我们也只能聊语文其他数学呀、物理化学呀、英语呀，
0: 没事，历史地理还可以聊一聊毕竟我们周末刚带大家去看了展对不对？
1: 南美的历史我们就不困了，是吧？
0: 美洲那旮旯的熟、
1: 哎、对什么安第斯呀，
0: 毕竟听了六个小时呢，是吧、啊、来，今天各位继续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哎，我们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曾经背过的一些作文的金句。那最近是高考，很多跟高考相关的一些新闻其实也吸引到了大家的注意。
1: 嗯，
0: 有一篇以“亲爱的李华，这次我想写给自己”的开篇的考场作文刷屏了全网了。
1: 嗯，
0: 在高三的最后一场模拟考试当中，考生跳出了这种。

0: 梦底啊，就觉得现场的表现实在是太好了，但为什么最后给了一个第五名，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位置，万一下一场再表现不好的话，那可能就要淘汰的是他了。
1: 嗯，这次其实还是以大众评审现场的感觉为主，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可能跟现场大家的这种观感，包括其实说实话有比赛你就知道，于子当年去参加比赛发挥很好，但这是第一个出场的。
0: 我是哪个比赛来着？不好意思，参加的有点多，一时半会儿有点记不住。
1: 主持人大赛吗？你忘了？我还在底下看你，对
0: 对对对。
1: 你知道有一个什么问题吗？你当过评委就知道，
0: 是
1: 当你打到大概比如说20多名以后，你忘第一个人他是当时说的啥来着？
0: 你看我们 PD 就经常当评委，还有一个是第一个一般分数都不会给很高，
1: 他是一个压舱石的分数，
0: 他就相当于是一个基准。然后呢，我打着打着，可能就会觉得说，哦，那一开始先，即使你表现很好，我也不会给你一个太高的分数，因为我怕之后还有更好的，那我不就没有上浮的空间了吗？
1: 对，相对来说呢，大众评审可能不会考虑这么多，但是他也会跟着情绪起伏来做判断，对不对啊？
0: 所以之前的时候，为什么每一次让歌手们争来争去啊，做各种各样的任务什么之类的，就是为了让你优先选择自己出场的，
1: 对，
0: 这个名次，
1: 你去看一看，基本都是选择到二到三，最后一个一般不会选，一般会选倒数第二、第三个，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前面已经出的差不多了，对不对？
0: 那当然呢，这一场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精彩的合作的，稍后我们也可以跟大家来仔细的去盘一盘听一听啊。不过在舞台当中，真的我觉得震撼到我的除了张碧晨的嗓音以外，还有他整个人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
1: 皮肤发亮哈，
0: 高清镜头啊，无惧美颜，这真的我觉得还是要用

0: Barbra Streisand。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